0: 人家才不是怪物，
1: 街上出现了袭击人类的机械兽，你们立刻前往保护市民。
2: 收到。

0: 自身重量，
1: 信心精强，无敌防御。
0: 灵犀超人张力，使用灵犀盾，拥有无敌防御。专心精强，超强感知。神鹿超人夜辉使用神鹿枪，拥有超强感知力。
2: 热心金甲，熊熊圣火。
0: 圣虎超人林聪使用圣虎剑，可发动圣火。玄鸟超人赵燕使用玄鸟刃，可倾听自然。
3: 爱惜金甲，倾听自然。
4: 别伤害我主人，他也是人类啊。
3: 住手！小狗说这些黑士兵都是人类变的。
1: 人类怎么会变成黑士兵？
5: 肯定是他捣鬼，
1: 我去会会他。

糟糕，大家怎么看不清了？神秘机械兽把人们的视力都夺走了。为了让大家的眼睛恢复正常，神兽战队和机械兽展开战斗。这场视力争夺战到底谁会赢呢？擦亮眼睛，请看下集。我不要变技师。

0: 谁创新高？
1: 用血流激情唤醒。
2: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机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神奇婴儿小鸡皮被黑白怪收养，在山上安了家。大家意外发现，小鸡皮的哭声竟能控制网络。而另一边，雄霸开始祸乱地球，传播神秘黑金。神兽战队出动，召唤神兽金刚，大战一触即发。
3: 第二集，我不要变金士。
4: 别打我！
5: 别跑！别追了，我们先回基地吧。

0: 真是没用。
1: 混元大帝，我。
0: 我都知道了，你没受伤吧？
1: 不是说都是弱小的人类吗？怎么还有那么大的机甲呀？我害怕。
0: 乖，你可是北斗三勇士之一。你想想，地球上的人类全部黑金化后，你将是统帅无数黑士兵的大将军啊！
2: 哎，列队！
1: 多谢混元大帝，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去吧，有黑晶元的力量，把人类都变成黑士兵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而且，我已为你安排好了熟悉地球的向导。
1: 我一定可以的，等我的消息。
0: 愚蠢的废物。
2: 老大安排的向导是谁呢？
3: 哎呀，
4: 是谁偷袭我大哥？
3: 哎呀，穷霸大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谁？
3: 混元大帝命我们在此等候大人，我是聪明到无所不知的贝小尖。
4: 我是强悍到无所不能的狼大精。
2: 原来你们就是我的向导啊。
3: 熊霸大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2: 人类有个大机甲真是麻烦。
4: 您说的是神兽金刚？
3: 既然敌人有神兽，我们也制造更强大的机械兽对付他们。

0: 对呀、啊，整颗晶圆的力量一定能制造出强大的机械兽。
1: 妈妈，
2: 你是不是又在走路看手机？医生说了，你眼睛就是看手机太多才近视的。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看了，再见。嘿嘿，反正妈妈不在身边。哎呦，对不起，我眼镜呢？手机没坏。妈妈，我看不清。
0: 妈妈，看不清的样子好好笑啊！妈妈，
3: 行吧，大人。
0: 妈妈，
3: 咱们该办正事了。
0: 黑晶圆，万物图画黑晶圆，去吧。

0: 真臭美。
1: 哎，你别跑，
2: 你追不上我啊。
1: 别跑，站住。
0: 来呀，你们好吵啊。
1: 你一天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都在看手机，这样你肯定会变近视的。
3: 莎莎，你说的对。
0: 你一整年都看着星盘仔的屏幕脸，怎么没有近视啊？
1: 那是因为我会做眼保健操保护视力。
4: 你们来看，这就是人类变成黑士兵的过程。他们接触过机械兽散播的这种黑精，
5: 也就是说黑暗军团在用黑精把人变成黑士兵。
4: 没错，必须阻止他们。
5: 监测到未知机械兽，
6: 孩子们速去调查。
4: 神兽战队立刻出发。
7: 是。
8: 把你们的势力都给我。
9: 我怎么看不清了？
10: 乖宝宝，换臭臭哦。
1: 我终于看清了，我要让人类统统变近视。
5: 赶紧束手就擒吧，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1: 口气倒不小啊。
5: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热情生活，心怀天下。
11: 是。

0: 我们是神兽战队。
1: 戴了面罩也没用，看我吸收了你们的视力。
2: 看来这个机械兽专门吸收别人的视力，大家要小心。
3: 李小姐最讨厌伤害弱小的人了。
4: 大家一起上！

0: 点本事吗？
1: 各位，机械兽的弱点在它的眼镜，大家破坏眼镜，让它变回近视眼。
0: 有屏幕，好机会。
2: 原来他是通过屏幕吸取视力的。
3: 中招了，中招了！
4: 这让人变近视的机械兽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吃我一招！
5: 奇力雷霆破，耐心金甲现形。
6: 魔鱼超人王敏使用魔鱼杵，擅长隐身。
7: 啊，王敏，你来了。
6: 嗯，我观察你好久了，喜欢吸收人视力的近视机械兽。我劝你快恢复大家的眼睛，别逼我动手。
0: 就凭你？
6: 就凭我？

0: 还愣着干嘛？赶紧逃命吧！
1: 狼狈怪，不打个招呼就走？
2: 别想逃！
1: 别追了，我们先回基地看看你们的眼睛。
3: 喳喳，新喷彩，
4: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5: 看不清啦，看不清啦，好可怕，
6: 好可怕！
5: 人人低头刷手机，天天睁眼看电视，
6: 这可不好。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了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
1: 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性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0: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1: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2: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

0: 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1: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0: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1: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

0: 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8月26号10时。

0: 主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彝族之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随着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工作持续升温，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日喀则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用镜头捕捉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非遗传承人与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讲解，亲手体验铜器锻造等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深度挖掘当地自然风光与非遗文化背后的发展故事。
2: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除了在做好一些传统的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报道，让我们当地的这样的文化转化为一种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1: 在米林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临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灵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
3: 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很富裕、很充足，然后他们的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下午来到彭太阳，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他们这个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然后交给了村民，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就是整个都挺好的。
4: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啊，我看到了我们西藏人民把这个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就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呢，我们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为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由专业教师全程指导，学生自主开展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一院一品工作打破常规教学思路，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林草学院就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为兰科植物研究搭建平台，
5: 建立了2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
1: 珍稀兰科植物人工繁育难度大，种植保存技术要求高，林草学院的学生们全程参与野外调查， 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工作，攻坚无菌快繁、种质资源长效保存等技术难关，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践行生态责任。
5: 像这个虎头兰，从种子到萌发，差不多用了1年多的时间长成这样的幼苗时期。这是我们用长叶兰和

0: 虎头兰进行的杂交品种。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1: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产品，在食品科学学院看似枯燥的应用化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
2: 这是护手霜，这是口红，这两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实验室对于素油和一些本地的增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两款产品。
1: 梁子豪和同学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攻克天然油脂易氧化、肤感调节、长效保湿等多项技术难点，成功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
2: 精炼、提纯、去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做了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我的创业之路。
1: 而在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创新的思维更加凸显。这是一段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视频，获胜方正是西藏农牧大学氢电学院的学生作品。
3: 这台车就是视频中出现的英雄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这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氢电学院研究机器人的学生团队不止这一个，这款小车也斩获了多项全国大奖。
4: 整个车身就是类似于一个人，这里是他的眼睛，这里就像一个大脑，代码就运行在这里边，处理各种各样的路况情况。这门小车呢，就结合了我们日常所学的单片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
1: 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氢电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高水平学科竞赛。
5: 现在整个的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人培上面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6: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级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时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纳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巡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3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聆听了宣讲。宣讲围绕民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
1: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今天听你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3: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5: 在拉萨市城关区，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家单位齐聚一扇门，通过综治中心快速联动机制，让老百姓的烦心事有了一站式终点站。
0: 走进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过去需要辗转多部门的事项，如今在这里实现全流程闭环跟进，渐渐有回应。
6: 劳动纠纷那些不明白过来咨询一下，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7: 你是过来做什么的？
8: 我是一名律师，然后过来有一个案子，我们当事人委托了，想进行一个调解。综合治理中心的话，是省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9: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折腾好久。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的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我们的办事方便又安心。
0: 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通过建立一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
10: 有合同纠纷，然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虽然我们的工作很繁琐，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0: 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仅一年多时间，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余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
11: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0: 日前，尼玛县迎来一年一度的牲畜剪毛抓绒黄金时节，全县牧民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开展绵羊剪毛、山羊抓绒、牦牛剪绒作业，剪下的各类绒毛就地变现，有力助农增收。走进尼玛镇鲁根村，合作社剪毛工作正有序开展，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抓羊、固定、剪毛、分剪、堆放，一气呵成，羊毛整齐码放，处处是忙碌的生产画面。据了解，今年尼玛县可开展抓绒作业的山羊共计20.8万多只，绵羊69万多只，牦牛8万多头。当前绒毛市场收购行情持续向好，畜牧产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绒毛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拓财源的重要支柱产业。
12: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强羊绒、羊毛、牦牛绒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销对接，夯实农民群众持续增收根基。
0: 近年来，尼玛县立足高原优质畜牧业资源禀赋，

0: 把特色畜牧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严格落实各项畜牧惠农扶持政策，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服务，引导群众科学养殖规范管护，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第十一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研究、风味感知技术等前沿热点，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为茶叶资源开发利用、工艺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擦亮林芝高原茶品牌。
1: 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涵盖战略顾问聘任、高端专家授课等重要流程。20余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 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并现场为脑脊接口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开展义诊。本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与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0: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红色昌都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向老人们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生活物资，活动切实解决特困老人实际困难，为民生福祉提升注入温暖力量。
1: 近日，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研学途中，全体少先队员积极参与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跨省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活动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实践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纳曲市聚焦民生实事，大力推进客货游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通客货游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客货游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畅通了城乡物流运输渠道，提升了群众出行与物流服务保障水平。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6: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7: 弟子错怪悟空了。
5: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0: 哦，对，
1: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0: 果真在。
1: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爷爷。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0: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1: 走，你走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1: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的。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要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豪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傅，
2: 害怕没办法打死？
0: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3: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0: 出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0: 我去认识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你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0: 去，过来过来。哎，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哎，
0: 记得吗？
1: 哎，师傅，这是真的。
2: 哎，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在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哎，师傅，来，这，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好。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哦、
4: 师傅。
2: 悟净，
4: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哦，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死了啊！哎，
2: 悟空，
5: 打打打！
6: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5: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5: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5: 啊！
0: 来来来，瞧瞧。
5: 你是你。
0: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5: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5: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5: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5: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0: 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0: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0: 啊，这个，
1: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0: 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0: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长。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哎，道臭，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1: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1: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1: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嘿嘿嘿，哎呀，勾了去，勾了去，嘿嘿嘿。
2: 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1: 什么？
2: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1: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我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啊，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5: 阎王爷。
1: 嘿嘿，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5: 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嗯，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
0: 哎哎
4: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如来佛祖，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

0: 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神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3: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悟空，大师兄，
4: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5: 人家高兴吗？
4: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5: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8: 慢着。嗯。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

0: 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1: 啊，是，来，领腰牌，你拿着。哦，
2: 师傅慢点。
3: 哦，来，哎呦，
4: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2: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4: 牵上马，我们上山。
2: 走，哎，
3: 好，来，走，走，走，
5: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4: 悟空，嗯，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5: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4: 你听，在喊什么？
5: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3: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4: 有妖怪？
2: 师傅，
4: 悟空，
2: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3: 我去吧。
4: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3: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4: 八戒，
2: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6: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2: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6: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2: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6: 这什么话？
2: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6: 说出来怕吓着你。哦，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2: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6: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2: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6: 你好大的口气。
2: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1: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去，快去，快点，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2: 师傅，
4: 悟空，
2: 师傅，
4: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2: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
4: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2: 这倒没问。
3: 哼，你看，去了半天，不头不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4: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3: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6: 你是哪儿来的？
3: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6: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3: 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6: 你要问什么？
3: 我想问大姐，

0: 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啊，3个魔头？
1: 你怕了？
0: 哎，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0: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你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嘿，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呢。哈
5: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村姑找了，你问问
2: 啊。阿戒，
0: 大姐，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5: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
5: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5: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

0: 那白骨精变得松骨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0: 嗨，师父，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1: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父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

0: 来呀、啊，干
1: 干
2: 干了他！
0: 来来来，干！
3: 报！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0: 快抬进来！
1: 抬进来！
4: 是，抬进来！
5: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4: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啊，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4: 哎呦！哎呀，起起来！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3: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6: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0: 是啊，
6: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7: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6: 嗯，装孙悟空？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儿呦，一儿一儿呦，何必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9: 赶路的。嗯，哎哎，嗯，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8: 烧火的？
9: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8: 原来是长官。
9: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8: 拿什么？
9: 卖个小钻风，五两银子。
8: 五两银子？
9: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您。

0: 怎么样？
1: 嗯，好。
0: 哎，咱们一块走啊！
1: 好，走走走。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你们，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傅，喝点水吧。
3: 悟净，
2: 啊，
3: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傅，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傅，吃。
2: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了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0: 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小钻风们，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6: 没有。
0: 好，还让我来看看吧。我看看，你是真的，好，你们都是真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生气。

0: 让我来看看，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也是真的，
1: 真的，
0: 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2: 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1: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2: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3: 我们说的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6: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妖怪！
9: 八戒，

0: 我已经受惊了，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1: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我是啊，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怎么着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啊，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
6: 是啊，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7: 那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呦，
4: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3: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办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呀，我听说过，
6: 我也听说过，
3: 听说过。
4: 哎。

0: 依我看呐、啊，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1: 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2: 啊！往哪逃啊？
0: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1: 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3: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1: 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3: 太炸了，
0: 还不跑啊！

0: 哎，童儿，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虑啊。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喝酒，
1: 喝酒，
4: 喝，
1: 大王来，喝，
3: 辛苦你了啊。

0: 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
1: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2: 啊，不，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3: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4: 啊，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在那。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0: 哎，你看花眼了吧？
1: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4: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0: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4: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
1: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0: 来呀，
5: 在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5: 是。
0: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
1: 我自有办法。
4: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7: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0: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1: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0: 来，
1: 干，
0: 干。
9: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10: 阿弥陀佛。
9: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0: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9: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哎，

0: 唐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0: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1: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2: 给我开瓶。
3: 站开！
1: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0: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4: 怎么会没有呢？
2: 没有啊！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0: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1: 我看看。
0: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1: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2: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5: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6: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5: 俺老孙去也，
2: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
1: 我说是妖怪，可
5: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1: 大师兄，
5: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1: 大师兄，这
5: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1: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1: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5: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1: 大师兄，
7: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1: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5: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1: 大师兄，我跟你去。
5: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1: 大师兄，好。
5: 八戒，跟我走，走。
7: 我不去，我看马啊。
5: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7: 等着，我拿耙子啊。
5: 快点。
1: 好，二师兄，给，
7: 就多管闲事。是，师哥。
2: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8: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2: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8: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2: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5: 在，
2: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9: 遵命吧。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2: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1: 大哥，可要当心的。
10: 仙姑不要如此。
11: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0: 不。
11: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0: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1: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来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好，大王加油。
4: 猴头啊！
2: 是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可让他给吃了。该死的毕娃娃，你怎么不躲我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0: 哎呀，不好啊！
1: 啊，怎么了，
0: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0: 你看，糟了吧？哎呦，
1: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
3: 在，
1: 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哎呦！
4: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5: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4: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6: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4: 吃了
6: 啊！可不是吗？哈
4: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6: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4: 我不信。
6: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7: 哎，拿来呀！
4: 干什么？
6: 快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4: 哎，那不行，不行！
6: 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4: 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6: 嗨，你这，
3: 哎呀！大王，盐水来了。啊！
8: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9: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1: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0: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哎，大哥，大哥，
9: 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8: 哎呦，二叔，你不能这样啊！
0: 小孙胖，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9: 大王，没有啊！
10: 在这儿啊！
9: 大王，大王，大王！
6: 我不行了，
0: 大哥，
6: 我受不了。
0: 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11: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9: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6: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9: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6: 快出来吧！
9: 快出来！
6: 你出来呀！你
11: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老孙再出去。
9: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6: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11: 不妨事，不妨事。老孙在你的肚子里
2: 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0: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6: 这该怎么办呢？
0: 大哥，大哥，
9: 大王，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0: 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9: 大哥呀，
0: 你

0: 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
1: 儿子，
0: 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3: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2: 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4: 拿药酒，
2: 哎，大王，哎，药酒，
4: 大哥，
2: 都喝了，
4: 喝吧。
2: 大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4: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4: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3: 好酒！哎呀，好酒，
0: 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3: 好酒，哎呀！
2: 大王，
0: 大哥呀，好了，
2: 大王，
0: 我受不了了，
4: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3: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3: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3: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3: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4: 大哥，
2: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4: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3: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哎呀，
0: 我的牙，
4: 大哥。
3: 哎呀！想咬我！
0: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
4: 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3: 你还饶不饶我了？
0: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圣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3: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4: 孙外公，
3: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4: 一定送。
3: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4: 好，
6: 遵命。
3: 快点！
4: 大哥，走。
2: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2: 好，藏起来，快藏起来！快藏起来！藏好了，藏起来！
7: 哎呀，你快点！
5: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2: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4: 大哥，借着点儿。
2: 慢点。
4: 借点儿。
2: 慢点。哎呦！
4: 慢走啊！
2: 大王，
4: 快呀！
8: 孙外公，这。

0: 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0: 您就出来吧。
1: 出来吧。
2: 上回上回。
3: 上。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3: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讲。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孙外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外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外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
3: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4: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3: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5: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6: 对，更绿更漂亮。
3: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7: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3: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

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车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3: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要不这样吧，我们陪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干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哎，不就完了吗？啊，
1: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1: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0: 是，
1: 快去。
0: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

0: 成亲了。
1: 这给你，这我拿。
2: 这个你不能拿，
1: 那为什么
2: 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1: 哎，那我拿这个。
2: 这个你也不能拿，
1: 不能。
2: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3: 俺老孙回来了。
2: 啊，大师兄，大师兄，
3: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
3: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3: 啊，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1: 师傅，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3: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1: 别打了，
3: 过来！你这呆子！
1: 好什么？你别打
3: 了！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
1: 别打了！
2: 大师兄，算了吧。
3: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1: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3: 啊！你还狡辩！
2: 大师兄，
1: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3: 快快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3: 呆子！哎，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1: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

0: 公主。
1: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

0: 东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嗯，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嗯，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打了打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5: 哎！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4: 来。
2: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
0: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干。哎，
3: 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两个得多喝点。
2: 来，饭团，你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

0: 你以为出爷怕炮啊？啊，我怕炮啊！
1: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他扔进去！扔扔！走，
2: 走，
1: 走，走，走，走。

0: 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 哎，不成老爷，你别急嘛啊！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哎，无常老爷，你别急嘛啊！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无常老爷，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笑>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着呢。啊，在怀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有。
1: 公主请用。
2: 公主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

0: 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来，快拉！
3: 走，
2: 快拉！
3: 走啊！
2: 快走！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是，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它不就熟了吗？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4: 就是他，
0: 来，等他。
2: 哎呦，还是先蒸摊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5: 八戒，哎呦
1: 。头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头快。
3: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5: 悟净
2: 放心吧，师傅别怕。干好了
0: 。该他了。
1: 这个
0: 小心一些，让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1: 是。来，该盖了。
0: 盖上。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啥东西啊？
1: 棒子！
6: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啊！哎呦！
1: 我有急事找你。
7: 有什么事？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7: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7: 那怎么了？
1: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7: 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7: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

0: 嗯，上师弟，上师弟，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0: 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嘿，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0: 咱们是没事了，
1: 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0: 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添柴火！
1: 公主，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0: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1: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站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哼，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傅，
4: 悟空，是你吗？
3: 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4: 来。
2: 哎，你们，
3: 走，师傅，快走，快点，
4: 师傅。
3: 八戒，八戒，快走，快点。
5: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2: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啊！快追，快追！
5: 八戒，你怎么了？
6: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7: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5: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5: 哎，八戒，
3: 师傅，
7: 师傅，

啊！哪里逃？看我铁法！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师傅，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理？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3: 啊，这还差不多是。
4: 慢
3: 啊，
4: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5: 尊旨。
3: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6: 孽畜，哪里走？
7: 饶命啊，饶命。

0: 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啊，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
4: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6: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这
1: 公主，
4: 公主
1: 啊！

0: 真累呀、啊！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2: 是啊，我老钟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3: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2: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3: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2: 啊，真有河呀！哎，这，哎呦，
4: 二师兄，
2: 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3: 这呆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2: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是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2: 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2: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3: 呆子啊！
2: 你这，哎呀！
1: 悟空，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3: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师傅，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1: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双哥，不是。
1: 悟空
0: 啊，
1: 过来。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
0: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
2: 他行，
0: 你行，
1: 八戒，
2: 行啊，
4: 行，
0: 八戒，
2: 你行，
0: 师傅，
1: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呀。
0: 师傅，
1: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3: 师傅，
0: 不能趟了，
1: 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1: 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
2: 师傅，
1: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请你快过来。
6: 师傅们，有事吗？
5: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2: 过来呀！
6: 好了，
2: 这下可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6: 对呀。
5: 船家，有劳你了。
6: 来了。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1: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1: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1: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1: 哎，师叔，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1: 师傅，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1: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1: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1: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1: 躲开！
0: 师傅。
2: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能坐好。
1: 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哎呦！
2: 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3: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2: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0: 回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曾经，这里荒山落叶，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0: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9: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11: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12: 对，更绿，更漂亮。
9: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13: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9: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来。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啊、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2: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3: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3: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渴了。

0: 沈思，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子，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1: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2: 师父，我也喝点啊。
1: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0: 来！
1: 哎！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0: 嗨！嗨！嗨！

0: 啥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尊？说，
2: 喂，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不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对对，正好

0: 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0: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猪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看。
1: 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哼！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呦，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哎呀呀呀！哎呀，
1: 大圣，来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哎，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一共有九个。
1: 嗯。
0: 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2: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哦，被玉帝给杀了。
0: 嗯，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哎，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

0: 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1: 这还了得了！
2: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3: 说的是
4: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5: 是。
6: 父王要到何处去？
4: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7: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4: 哎呀！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8: 父王，
6: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4: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7: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6: 大哥说的对啊，
9: 大哥说的对啊，
10: 大哥对啊，
6: 哎对。
4: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7: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日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7: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门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啊？替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零八点雨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

0: 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0: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0: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3: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3: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3: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4: 哎，哥哥，
5: 太子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6: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啊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2: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哼，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3: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3: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7: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8: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7: 哦，
9: 魔王太子是谁呀？
7: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9: 那舅父不来了吗？
7: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8: 是，哎，太子殿下，请。
10: 不用请，叫他出来。
8: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7: 不进来，还带来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8: 是。
9: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8: 大王，钢鞭。
7: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 大表兄啊，

0: 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1: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你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手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那走啊，走走走，
2: 跟我来。
4: 好，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是
1: 快。
2: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僧，你请坐。
3: 多谢你菩萨。
4: 八戒。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你看啊，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4: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取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0: 师父，啊，
1: 师父，
0: 快来，快过来，
1: 师父，
0: 我师父呢？
1: 说，我师父呢？在哪儿呢？
0: 啊，快说呀！
1: 还在这儿呢。
5: 找，快找，走走。那也不行。贫僧求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 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后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 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
1: 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2: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2: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塌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

0: 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修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嗯。扎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哦，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嗯，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啊，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嗯、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啊。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3: 太干净了、
1: 哎、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3: 对，
1: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大哥们，
1: 大哥们，够了，过来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啊，没有。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2: 先生，这就是这个。
3: 现在。
2: 啊，接着几种。
3: 没了，接着呢。
2: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都是。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3: 啊，我用南砖。
2: 啊，我用南砖。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3: 他说你蹲下我就光底下蹲动啊。Hello。
2: Hello。你呢？
3: 俺俩种
2: 的。你看了工作。俺俩要到西风啊。
3: 我。
2: 啊，蹲动。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3: 远点了，有了。原来家的，记得出。

0: 好多不安的，不安整个家。
1: 哦，你这边说，他这边说。那不安也没个啊，真是拆家是吗？真是。
0: 我呀，俺的拆也没个，我一到我这
1: 拆着也没个，那我这过过呀。现在来把拆一顿啊。
0: 那都多少斤呢？过来的，今天我买两个马匹。
1: 现在来把拆一顿啊。

0: 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啊，那只哭要不就哥那就只哭。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什么是一样的啊？
2: 那不给
1: 那我说的
2: 亲爱的的干嘛心几百人啊，你干嘛心里可能没这儿不太能啊，我这个不是做就得差人家啊，心干嘛几百人这差没这儿呢啊，差没这儿。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2: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那几口人，他打算住，要么去修三间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这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对出毛毛土了。啊，打算电动机给俺的煮他呢，打算对出毛毛木土了。得打冬的那一件呢，工把子俺的切切几爪子土了。打算俺的电动机来煮他呢。俺的干嘛讲啊？就煮这的，看得知道谈的人。
0: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朱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朱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嫁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今天的消息。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灾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抢险救援正在有序开展。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将迅速展开救援。
1: 在今天凌晨的6点02分，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点10分左右就会起飞，8点半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点半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他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
2: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

0: 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剪、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又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钟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
1: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响应紧急行动，第一时间启动物资调运预案，调拨大批中央救灾物资驰援灾区，全力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灾情就是命令。26号15时25分接到调运指令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即刻启动应急物资紧急调运预案，细化联络协调物资装运、安全保障等工作专班职责，争分夺秒推进物资出库转运工作。16时40分，首批防汛救灾物资陆续出库，起运奔赴吉隆。
2: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具体包含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床、防潮垫5000条，各类物资共计15000件。
1: 据了解，这批救灾物资已陆续运抵吉隆，有效补齐灾区临时安置物资缺口，为受灾群众搭建安置居所，保障基本生活起居筑牢物资基础。目前，后续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正在高效有序推进。
2: 为确保救灾物资调运工作无缝衔接，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响应机制，精准对接吉隆应急需求，随时做好后续物资的调拨、应急保障准备，确保每一批救灾物资都能快速出库、安全转运、精准投送，全力筑牢灾情防控和群众安置物资保障防线。
1: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4: 我台一路记者从拉萨出发，与各方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5: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4: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6: 看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四个过去就行了。
5: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6: 我们现在去呢，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2个发电厂，主要

0: 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1: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两个报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四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1: 那这块累吗？
0: 不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2: 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3: 我三个人去了，去做电脑整理员了。这个年纪去做休息室生意，都是甚至说你只是老记者室，春节的老半夜的上站岗的记者室，都是很开心的事。
4: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两批过来的。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完了，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正在等待命令。
5: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6: 25号，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履职综合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开班时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加站建设，构建全链条办理体系，抓长代表活动，强化服务保障，要牢记代表职责使命，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认真研学，带着问题思考交流，确保培训取得实效。26号，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在拉萨北京小学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出席活动，共同打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书法卷轴。该项目是青少年足球关爱计划的一部分。今年8月，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联合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发起、设立并实施。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四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拂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星星，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打耗子
0: 催债，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3: 嗯，
1: 班长，
3: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5: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5: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2: 哟，
5: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2: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及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好，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2: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3: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4: 加油！
5: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2: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5: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5: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反正他都是乌江。
9: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8: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5: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5: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8: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9: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8: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7: 对对。
9: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5: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哈哈哈哈。

0: 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2: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 什么？200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3: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0: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1: 烧！快！快！快烧掉！
4: 我们可怎么办呢？
5: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往家。
4: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6: 算了吧，命要紧。
4: 还有箱子呢。
6: 哎呀，你倒快一点啊你。
5: 快，全带走。
7: 去你妈！
8: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6: 哎呀，
8: 老总，我
5: 去你！哎呀，哎呀，滚开！哎呀，哎
6: 呀，啊！大爹，大爹，大爹！逮住他！逮住他！我说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啊！
5: 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6: 走
5: 走，带走！
6: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5: 哎呀，滚开吧你！
6: 畜生，我跟你拼了！
4: 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9: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10: 快，快！

0: 同志们，快！
1: 快点，赶紧打的士马！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0: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

0: 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1: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排子枪。
0: 是，
1: 老上，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

0: 可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他妈打！这边，这边。
3: 停！停了射击！停！
1: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出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一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
3: 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这个混蛋！拿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6: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名字很好，是个老长工。
5: 老长工
6: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5: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

0: 道。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一个砸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2: 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3: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2: 哎，叫对了。
3: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3: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4: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3: 是啊。
4: 那
3: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4: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3: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4: 孩子。你
0: 怎么，
4: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4: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4: 他们打的。
1: 嗯，
5: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4: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4: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8: 这是融化的融，
9: 这是融合的融。
7: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9: 这个是酥油。
7: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4: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4: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哎，
10: 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坐下。
10: 团长，你坐。
11: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吗？
1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1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老嘀咕。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0: 是。
1: 哎，来了。哎，小鬼，怎么样？
2: 怎么样？
1: 连长没批准吧？
0: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1: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0: 什么办法？
3: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4: 等一等，等一等。
5: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6: 首长，批准他吧。
7: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6: 批准他吧，
8: 批准吧，首长，
3: 批准吧。
1: 是。

干嘛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1: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好不？快，快，快！
2: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3: 知道了。请前仰后，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主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过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
0: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3: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4: 爹，我去。

0: 声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0: 给你，给你，来来来。谢谢爷父。哎，老张，老张，老张，老张，有你的啊！他们打，给他们念念。
1: 诸位，杨委员长来电。
2: 杨委员长，
1: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3: 全旅官兵享加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3: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知道员就行了。哎，
1: 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你也去？
2: 哦，
3: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1: 晚上，晚上怕什么？
3: 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有水，道也熟。
1: 对，大发去吧，咱们再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啊。
3: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我操！子弟，手榴弹，拿下。
1: 扔！
3: 大出！
1: 杀！冲！杀！杀！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哎，
3: 大发啊，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怎么样？参加红军吧，你们要我吗？
3: 要。
1: 是求人，我们都要。来，把我们都弄到歇口。
3: 哎，
1: 你的鞋怎么了？
3: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3: 行，脚就穿吧。哎，你坐下，你坐下，
1: 把脚抬起来。你干什么？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3: 什么差不多？
1: 给，
3: 穿吧，
1: 鞋。 不，还是你穿吧。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3: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3: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俊给杀了。
3: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
1: 2年前。 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6: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得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得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0: 们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1: 快去抢救。
2: 是。
1: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我们要派班少，派最得力的班。
1: 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筏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什么
0: 啊？
1: 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看谁的头。
1: 是。
2: 警长，一定是。
3: 多危险呢、啊！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3: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2: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3: 连长，
0: 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了？
0: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好。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这竹筏子，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竹筏子？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
0: 再开枪还不迟。听着，没我的命令，不能开枪。谁要开枪，我毙了他！
2: 敌人还没动静。

0: 前方，低调跑！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
2: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走了吧。哎，没进入可以到山顶上去，
1: 从左面可以爬上去。
0: 好，王班长。

0: 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
1: 是，
0: 走。
2: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工具压下江去。
3: 他娘的！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1: 老方，准备，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2: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1: 距离360，预备，发！炮，我们的炮，连长已经往后退了，快把敌人推入岔道。

0: 我们得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迂回占领汕头了。
1: 啊！
2: 长官，
0: 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2: 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什么喇叭？是
1: 团长，
4: 小队长，
5: 队长，团
6: 长，
5: 团长，
6: 团
5: 长，
6: 队
5: 长，队
6: 长，
5: 队
6: 长，
5: 队长，
6: 队长，
5: 队
6: 长，
5: 队
6: 长，
5: 团
6: 长，
1: 报告，
7: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8: 是。
0: 妈妈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1: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儿去打反动派去。
9: 我也去。好
1: 好好，
9: 咱们一块去。
10: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0: 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好，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1: 走，
2: 上去，
3: 我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1: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4: 对，
0: 王大爷。
4: 下次
0: 再见了，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乡亲们。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明天来的是，这些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俺们家也出生嘛，大概用过吧？那俺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概用过是，哦，是的，咱们这边的开始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这边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

0: 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1: 请得神机几色，请得神机女色，请得神机松色，请得神机细色下色的话，俺最我要请举给你们喜不得呀、啊，还最色的，请得神机细色下色的话。
0: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2: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0: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3: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 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对呀，大很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4: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今天的消息。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灾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抢险救援正在有序开展，据初步统计，截至

0: 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将迅速展开救援。
1: 在今天凌晨的6点02分，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点10分左右就会起飞，8点半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点半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
2: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的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剪、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钟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也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

0: 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
1: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响应紧急行动，第一时间启动物资调运预案，调拨大批中央救灾物资驰援灾区，全力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灾情就是命令。26号15时25分，接到调运指令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即刻启动应急物资紧急调运预案，细化联络协调、物资装运、安全保障等工作专班职责，争分夺秒推进物资出库转运工作。16时40分，首批防汛救灾物资陆续出库，起运奔赴吉隆。
2: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具体包含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床、防潮垫5000条，各类物资共计15000件。
1: 据了解，这批救灾物资已陆续运抵吉隆，有效补齐灾区临时安置物资缺口，为受灾群众搭建安置居所，保障基本生活起居筑牢物资基础。目前，后续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正在高效有序推进。
2: 为确保救灾物资调运工作无缝衔接，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响应机制，精准对接吉隆应急需求，随时做好后续物资的调拨、应急保障准备，确保每一批救灾物资都能快速出库、安全转运、精准投送，全力筑牢灾情防控和群众安置物资保障防线。
1: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4: 我台一路记者从拉萨出发，与各方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5: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4: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6: 派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四个过去就行了。
5: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6: 我们现在去呢，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2个发电车，主要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5: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6: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2个发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5: 那这块累吗？
6: 不累。
5: 为什么呢？
6: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4: 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7: 对，三个人去了，去做第二次命运了。这个人就去做休息事情了，就是送去送你自己的急诊室。春节的落半夜的下葬，我的急诊室就是给人开心的事。
8: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两批过来的，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完了，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正在等待命令。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9: 25号， 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履职综合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开班时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加站建设，构建全链条办理体系，抓长代表活动，强化服务保障，要牢记代表职责使命，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认真研学，带着问题思考交流，确保培训取得实效。26号，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在拉萨北京小学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出席活动，共同打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书法卷轴。该项目是青少年足球关爱计划的一部分。今年8月，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联合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发起、设立并实施。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让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

0: 的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知道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嘛，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啊，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扎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

0: 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1: 找到了，
0: 有，
1: 这
0: 好。啊，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巷。
1: 太干净了。
0: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1: 对。
0: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2: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转一下吧。
2: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2: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1: 还够吗？
0: 还够
1: 吗？
0: 够了，别洗一下。
1: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没有。
2: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2: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叫人这个
4: 小麦。
3: 啊，今日几多？
4: 没了，这人呢？
3: 十几多？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2: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4: 阿文牛南着，
3: 啊，阿文牛南着。
2: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

0: 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1: 老牛，你手都光底下掉断。Hello。
2: Hello。老牛呢？
1: 俺俩种的。
2: 你看哪块的？俺俩要到西丰啊。
1: 呀。
2: 啊，掉断。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1: 远点了，原来加点鸡的出。口罩不安的脖子给扎上。
2: 哦，那就别扎了，那别扎。那不挖也没个啊，真是拆家是吗？真是。
1: 我呀，咱这拆也没个，我一到我这
2: 拆着也没个，那我这过不呀？现在来把拆一顿啊。
1: 嗯。咱都多热劲呢，过来得起来，我买俩锅馍。
2: 现在来把拆一顿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但没肉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多。新浦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得见。在新浦的种的都没了，但从说的是那菜菜人，那嘞，但打算那个新浦的早浦的我这那来了，功夫瞧不这个种菜的我这意思，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库也不行啊，那就只库。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咱们是要的啊，
1: 俺不给你。
2: 那我说的。
1: 新要的，干嘛新几百人？俺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在那。啊，我这个普洱做就得查门店。哎，新干嘛几百人？这查门店人呢？哎，查门店。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姜氏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1: 南哥呢？
2: 南哥，新年哥，又到了年哥，新年哥。
1: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也是，等我从俺那担着。啊，新的，我从阿扎们村里要忙着，新的新的了，新人的爸爸过来等着忙着，新的。新花不，出马到他那，秋金黄花的，等着了，片没了庄稼了，片地间也没有了。哎呀，打打算，去当嘛不得，去当嘛的人了，打的一步家嘛到的呢，全多结了，就不打。
2: 秋黄花的有啦。
1: 秋吃了黄花，我操。
2: 嗯，干嘛伢子估计的就秋黄花的有啦。嗯，我非中午发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不见。

0: 但是我那看看人认识了。
1: 那那看看人，我们
0: 看看人，但全都我们这儿呢，但看看这里。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生。

最近，姜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临近最后一次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军长，我去找，
1: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烧水去。
2: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
0: 力气可真不小啊！力气
1: 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的啊，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
1: 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不过，他不姓丁。

0: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0: 梅国良？
1: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0: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1: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0: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3: 是啊，
1: 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2: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2: 警长。金大爷。哎，
3: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称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3: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3: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4: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2: 哼，
4: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2: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4: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2: 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4: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

0: 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
0: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3: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2: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这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祝你健康。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副团长，她是女的。
2: 嗯。
3: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2: 哦，自己人。
3: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2: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3: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2: 好，
4: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2: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3: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2: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2: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是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4: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呢？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4: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4: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云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 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4: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4: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哎呀，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

0: 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哦。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冻。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

0: 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

0: 我们俩都清楚了，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 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 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
1: 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
2: 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再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 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同志们，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丁大勇，
0: 到。
2: 怎么样？
1: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不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同志们，前进！
3: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2: 白沙坡，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2: 呸！
3: 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2: 你看看。
3: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2: 快开车，快开，快！
3: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铺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朱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战舰被突破了。
3: 同志，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4: 嗯。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4: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4: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娘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1: 走吧。

0: 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坚持住，副团长。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 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 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决定重建布达拉宫。布达拉意为池舟山，是脱离苦海的舟船。在藏传佛教里，这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布达拉传承了1300多年，它经历了兴建，也经历了衰落，它经历过毁灭，也沐浴过重生。它与山川共振，也与日月同眠。它像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也像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

在距今4000多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海湾。这里曾经是特提斯海的海底，地质学家告诉我们，由于板块运动形成了地球上的奇观。

雅鲁藏布江，波涛汹涌，奔腾向前。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杰玛央宗冰川，像一条银色的巨龙，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有河流的地方，往往成为文明的起点。

萨，原名罗歇城。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拉萨周围就有人类居住。布达拉宫位于拉萨河流域，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始建于公元7世纪，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经过不断的修建和扩建，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在海拔3700米的红山上，这座高100多米的建筑群落，体现了西藏高原的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布达拉宫以特有的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壮丽辉煌的灵塔，浩瀚的典藏文献，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内容丰富的壁画和唐卡，以及大量的绣品、瓷器、玉器、贝叶经等无数珍宝，展现着它独有的文化和艺术魅力。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布达拉宫主体建筑为红白两宫，白宫主要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以及原西藏地方噶夏机构的政务活动场所。红宫则由历代达赖的灵塔殿、佛殿及响堂构成。白色、红色是布达拉宫的主体颜色，白是吉祥、温和、善良的象征。在西藏文化中，白色总是与吉祥和好事连在一起，而红色历来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有英勇善战、斗志旺盛的寓意。

每年的藏历九月都是布达拉宫换装的日子。这个宏大的仪式从十七世纪开始，历经300多年，每年粉刷布达拉宫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藏历9月22日是西藏文化中的降神节，传说中菩萨会降临人间，看看谁家的房屋粉刷一新就会留住谁家。而此时的拉萨，雨季刚刚结束，寒冷的冬季尚未到来，在入冬前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布达拉宫开始刷墙的几天里，往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志愿者参与其中。人们对刷墙的材料感到好奇，刷墙所用的白色涂料是白灰，为提升墙体的粘性和光泽度，负责刷墙的专业人员会在材料中额外加入糖、牛骨胶等。一些当地民众还会从自己家中自发带来牛奶、白糖、蜂蜜、藏红花等原料掺入其中，以表达他们对这座建筑的尊崇。同时，这样的材料能使墙皮不易脱落，走在台阶上便可以闻到甜甜的味道。因此这个传统仪式也叫做泼甜墙。这种传统的刷墙仪式为布达拉宫这座建筑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布达拉宫将近120米的高度，给他们以严峻的考验。每个刷墙的工人都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绳子的这头一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命运被拴在了彼此的腰间。今天的工人们其实可以选择更为安全的保障方式，但是他们依然执着于这种传统刷墙的仪式感，拒绝使用吊车等现代设备。绳子凝结了诚信，也凝结了对传统的信仰。粉刷完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往往需要10天左右。人们按照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的顺序进行。

在拉萨的日光下，白色如雪，红色如火，焕然一新的布达拉宫绽放出美丽的色彩。

坚固厚实的城墙宫门，威严耸立的碉堡角楼，宫内纵横交错的暗道机关，这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森严壁垒的防御工事。这座敦实又高耸入云的建筑，甚至给人一种压抑感，而压倒一切的气势，必然使人们产生一种崇拜心理。这也正是布达拉宫建筑艺术的魅力所在。

每一座宏伟的建筑都有一个坚实的地基。很多年前，没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地基以这样的形式存在。

0: 皇宫的这个窗户就是强巴格桑发现地垄的地方。
1: 我这个窗户里头一电筒一照很远，那以后就进去了。我们里头的话，你农村的这个精英啊，看到了23个，就是布达拉宫的基础。没有地垄的话，没有布达拉宫。北面是山就这么高，就是南面的话就比较低嘛，这些都是地垄。地垄以后又就一个一个补上来了，补上来了以后就有个平台，平台以后就布达拉宫就盖上这个。咱们盖房的时候基础，布达拉宫基础是有8层。

熏得这么厉害，这么黑，是原因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么长时间里头，一个船子木都没有重度过，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一个技术嘛？我那都地龙第四部地那个月呗，咱们的这个企业经营要嘛，咱你嘛人家来看看，你就要嘛，他和哪个样的吧？因为他和木木业不大，老东那这个他要不得待不得，我得地开最多的土的人。但那不算咱得木企业就要嘛了，才当俺这。你们一开发钱都做，就当个没人们都才当，但上路好了快一点嘛，对吧？但我当做拍完没了，六十天那就当明白就带人上山了许多，我来上班。

0: 与大自然共生是布达拉宫重要的建筑特点。将山峰隐埋在建筑内部，与山体浑然一体，建筑成为了山的延续。
1: 它也不是说把这个山给削掉然后去建这个建筑，而是因山就势，在这个山上呢做这种井字形的建筑基础，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地垄，然后去形成一个大的这个平面，然后在这个平面上建这个布达拉宫。
0: 布达拉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经历着不停的改建和扩建，所以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个房间至今也是一个谜。
1: 因为你不知道整个的就是在山体下面的这个红山的轮廓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就不知道它的地垄到底有多少，那么我们就很难数出来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数量。2006年，就是我负责的这个布达拉宫的保护规划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发现了，就不同的时期都会发现大量的地下的建筑空间，那么这个就不断地在丰富这个布达拉宫的建筑空间的数量。
0: 地基以下的布达拉宫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地基之上，它则是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藏民族历来有用壁画来记录历史的习惯。布达拉宫现存壁画的总面积近3500平方米，画面精致，内容丰富，遍布布达拉宫各大殿、寝宫、廊道、神殿、门厅等。这些壁画当中，除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部分壁画外，绝大部分创作于公元17世纪中叶以后。

这些精美的壁画大多是由新冕唐画派的传承人曲英嘉措、冕唐派传承画家洛扎丹增诺布、清泽传承画家次培等280多名画家创作而成。后人又对这些壁画逐年增补创作，形成了如今的

容，涉猎西藏当地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宗教源流、政治和历史人物传记、天文历算、医学、宗教学、风俗习惯等，内容丰富，充分表现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极富价值。这幅壁画就记录了布达拉宫最早的雏形。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它最早的名字叫红山宫。从壁画中可以看出，它的建筑形制与今天的布达拉宫不同，

0: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部落政权，建立吐蕃政权，定都拉萨。这里一水中流，四面环山，万岭回环，一农一牧，进可攻，退可守。
1: 定都拉萨是延龙十位部落在延龙河谷为基础向外扩张的产物，又是吐蕃想进一步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的一个新起点，为红山上面修筑布达拉宫奠定了历史基础。
0: 吐蕃政权时期，两位唐朝公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给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矗立了上千年，以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唐蕃友好、亲如一家的历史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把唐朝的佛教文化带入吐蕃，她给西藏带来了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拉萨大昭寺中。
2: 应该来说，藏传佛教的形成吸收了几方面的来源。一个当然是这个汉传佛教的来源，因为汉传佛教这个形成比较早，而且所以在这个早期就已经对吐蕃佛教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这个佛教，于田佛教呢，实际上在吐蕃时期也对这个吐蕃的这个佛教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三次是从这个从古印度来的哈，就是包括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尼泊尔等等这些地方。
0: 布达拉宫法王洞是布达拉宫最早的建筑，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依然安放在这里。在晚期的藏文佛教史书中，松赞干布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观世音化身的形象，这与他统治吐蕃政权期间佛教得到了大力弘扬密切相关。之后布达拉宫被信众视为观音菩萨的道场，

权灭亡后，西藏地方进入分裂割据时期。此后将近400年间，布达拉宫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消失在历史的叙述之中。但是布达拉的宗教概念

在布达拉宫的藏品中，这件霁蓝釉留白折枝花卉纹高足碗显得非常特别。蓝釉为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色釉瓷之一，这种瓷器的烧制与蒙古人崇尚蓝色有关。蒙古人认为蓝色象征着苍穹和东方，将永恒蓝天作为最高之神。元朝，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亚洲大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不断扩展蒙古汗国的统治势力，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蒙古汗王窝阔台在位期间，派王子阔端驻守凉州，经营西藏。

0: 1247年初，在如今的甘肃武威，古时候称为凉州，发生了一次影响青藏高原命运的历史性会面。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双方经过协商，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与大蒙古国的条件，其内容以萨班致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一封信的方式保留下来。
1: 萨迦班智达这博人书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了，它其实反映了当时在宋朝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西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了。萨迦班智达这博人书里面就讲到了告诉乌斯藏的一些大德、一些地方的首领，这是现在西藏归附到大蒙古国，按照这要求要缴纳赋税，提供的户口、提供的人户的数字清册，要承担相关的义务，保留你过去是担任什么职务，现在仍然保留什么职务。
0: 凉州会盟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凉州会盟之后，萨班留在凉州，精心培养他的两位随行侄子。他让长侄巴斯巴学习佛法，幼侄恰纳多吉学蒙古语，娶蒙古公主，继承其行政职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巴斯巴为国师，赐玉印，命其统领天下世教。公元1271年，忽必烈以易经乾卦，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之意，改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立驿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实施了充分有效的统治。这些西藏博物馆及各大寺院的元代文物，见证了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持续了98年的元朝，在公元14世纪，被明朝逐出中原。明朝中央政府一改元朝独尊萨迦派的做法，采取了多封重建的治藏政策，并推行与国家边疆管理体制相统一的五位制度。设立军政机构，行使行政和军事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属关系。明朝中央政府分别对西藏的噶玛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首领赐予大宝法王、大成法王、大慈法王的封号，同时还封授了西藏等地方政教首领五大教王。西藏地方首领频繁朝贡，获得丰厚赏赐。明中央政府的茶叶、丝绸、瓷器、玉器、唐卡、造像，源源不断地送往西藏。西藏地方的佛像、唐卡、佛塔等贡品也呈送到明中央。 布达拉宫馆藏的印章、瓷器、玉器、珐琅器、古籍文献等，见证了明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行使和施政管辖。

0: 这个非常珍贵的文物是烧造于大明宣德年间，距今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它是代表着这个宣德朝的最巅峰的一个瓷器烧造的一个技艺，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这种礼物之一，那么赏赐给这个西藏地方政府，到今天为止也是很好的保留在布达拉宫里面，也能够代表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往来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在这些馆藏中，永乐皇帝画像异常珍贵，画幅右上方有金枝书写大明永乐二年45岁3月初1日记的落款。这幅画像应该是明朝宫廷御制，由永乐皇帝赐予西藏地方首领的赏赐品。而这幅《普渡明太祖长卷图》则描绘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德英协巴在南京灵谷寺为超度先皇皇太后诵经做法事的

公元十四世纪末的明朝，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已经显示出颓势，寺院戒律松懈，信众信念丧失。就在这个时期，宗喀巴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推行宗教改革，扭转了藏传佛教的颓势。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的旺古尔山上主持新

0: 见了甘丹寺，并亲自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住持，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成立。甘丹寺也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一座寺院。
1: 格鲁派呢，它的崛起应该说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在公元15世纪初，那格鲁派我们知道它是由宗喀巴来创立的，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就是佛教发展这个阶段呢，它自身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它创立格鲁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当时宗教界普遍存在的戒律松弛问题。
0: 格鲁派是在明代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新兴的藏传佛教教派，它的兴起是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之后，格鲁派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西藏地方影响较深、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教派。黄帽是格鲁派的典型标志，黄色象征着戒律。
2: 据史料记载，宗喀巴大师呢亲自设计了格鲁派的僧服，包括头戴的帽子。这个帽子呢以黄色为主，所以后续的人对格鲁派也称为黄帽教派。
0: 1413年，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他派遣使者召请宗喀巴入京，并赐给大量的礼品。然而宗喀巴却因为年事已高无法赴京。后来宗喀巴选中了他信任的弟子释迦野师，带他赴京面圣。明永乐12年，公元1414年，释迦野师代表宗喀巴奉旨觐见明成祖，被封授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建立了格鲁派与当时的明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后来释迦野师又再次赴京面圣。明宣德9年1434年，被皇帝封授为大慈法王，为三大法王之一。在如今的西藏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一幅克斯唐卡。克斯像上的大慈法王，身着宣德皇帝御赐的袈裟和五佛冠，上方有汉藏两种文字题记，是当年宣德皇帝命宫廷制作，并赏赐给释迦野师本人的唐卡画像。唐卡虽历经500余年，仍然色泽鲜艳，栩栩如生。如今的布达拉宫以及西藏的格鲁派寺院，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样的师徒三尊像。从15世纪中后期开始，格鲁派陆续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
2: 我们今天所说的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也是来自于宗喀巴大师的两个得意门生，其中一个就是克珠玉。克珠玉是我们第一世班禅，根登珠呢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重要的弟子，是第一世达赖喇嘛。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成为格鲁派的

0: 荣耀的两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也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
1: 布达拉宫上师殿位于红宫第八层回廊西，殿堂顶部建有六角金顶一座，殿内中央供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两侧分别为历代达赖喇嘛坐像。
2: 达赖和班禅呢，它是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后来在1751年的时候呢，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抬高了达赖和班禅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1: 自五世达赖喇嘛起，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驻息之地。布达拉意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布达拉宫才得以在吐蕃时期红山宫的废墟中重建。所以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都不曾在布达拉宫居住。

0: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规模宏大。他有宗喀巴的弟子加央曲杰扎西班丹于1416年创建，与拉萨的甘丹寺和色拉寺一起并称为拉萨的三大寺。1518年，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权的首领把哲蚌寺中的这座宫殿赠予二世达赖喇嘛，后来由三世达赖喇嘛将其更名为甘丹颇章。颇章在藏语中是宫殿的意思，甘丹颇章后来也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二世至五世达赖喇嘛都曾居住在这里。
1: 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才有了达赖喇嘛的名号，那他前两世一世二世都是后来追认的，这就形成了他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三世达赖喇嘛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他还把格鲁派比较正式的有影响的传播到了我国的北方地区，叫蒙古地区。从此以后呢，蒙古族更密切地跟藏传佛教格鲁派结合在一起。
0: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出生于拉萨堆隆德庆的一个贵族家庭，当时哲蚌寺正在寻访上任住持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经过哲蚌寺认定，报请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帕竹政权同意，他被确认根敦嘉措的转世，迎入哲蚌寺。在帕竹地方政权首领主持下举行了坐床仪式，公元1577年年末，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启程奔赴青海。一年抵达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蒙古的俺答汗会见。俺答汗对索南嘉措极为崇敬，他们决定效仿元朝蒙古皇室与萨迦派的政治宗教关系，互相支持，共谋发展。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尊号，
2: 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

0: 个圣是表示超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说十一切呢是这个对于藏传佛教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一种称号，意思是通晓一切的意思。那么瓦齐尔达拉呢，它是这个梵文，意思是指金刚，是指呢在密法修行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整个这个封号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超凡入圣，在显宗和密宗方卷都取得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1: 同时索南加措也赠给俺答汗、咱克喇瓦尔、帝彻陈汗尊号，意为转动法轮的聪明睿智的汗王。
2: 三世达赖他和俺答汗之间就互赠了尊号，然后从此之后蒙古就为格鲁派提供军事上的还有财力上的一些支柱，格鲁派呢就为蒙古提供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帮助。
1: 俺答汗集合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诸部落十余万人集会，宣布信奉格鲁派。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由此开启了新的一页。
2: 蒙古当时的部落的社会发展和它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那个贵族阶层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当时的萨满教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贵族政权的这样一个需求。萨满教里面有一些叫寒泉天寿这样一种观念，巫师们就是萨满们，他们会借助于天意去挑战贵族的一些权威。藏传佛教呢正好相反，它是用化身说和轮回说把这个寒泉给它稳定化、神圣化，这样就非常符合蒙古上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3: 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方的蒙古草原地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支持格鲁派，对格鲁派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护盾。
1: 万历十五年，明朝中央政府又正式册封索南嘉措独尔之唱封号，藏文译音译为直金刚。同时明朝中央还邀请索南嘉措到北京朝见，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地位。万历十六年，即公元1588年，藏历三月，三世达赖喇嘛启程前往北京，准备面圣。却在路途中生了重病，原寄于今内蒙古。虽然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在他们会面后的十年中相继去世，但他们生前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在后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 正因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给蒙古吐蕃王室的一种互动，也影响到后来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地区诞生、转生，这个是后有密切的关联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呀。这种影响呢，就持续地加强了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索南加措圆寂后的第二年，即1589年，安达汗的孙子苏密尔台吉的夫人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快就成为蒙藏历史关系上的一件大事。这个男婴后来被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的转世灵童，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加措。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心月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亦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神兽合体。

0: 31集噬金巨兽。
1: 唉，成生药的能量在逐渐变弱，神女却失踪了。没有神女来主持清除黑金，恐怕整个月球都要被黑金覆盖，走向毁灭。
2: 我要去找黑长熙。
3: 不要冲动，现在我们只知道他失踪时有郭暗元能反应，却不知道这郭暗元能把他带去哪里了。
2: 难道就在这里下等下去吗？
4: 要找人为什么不叫我们呀？
5: 黑白怪，这种时候你们就不要胡闹了。
4: 谁胡闹了？暗元能谁能比我们熟？
6: 没错没错，不让我们帮忙就是看不起我们。
2: 那还等什么？人越多越好，我们立刻分头去找。前方有多个暗元能信号，我们分头行动，有情况立刻联络，敌人随时会出现，注意安全。
1: 知道了知道了，论逃跑谁有我们跑得快呀、啊、
4: 你闭嘴。好的，启禀将军，我们也立刻开始侦查。

0: 叫雷天浩，已经定位了长西的位置。
1: 他在哪儿？
2: 这是
3: 金元舰队。
4: 长西在这儿。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噬金兽。
1: 噬金兽？
6: 我们知道黑鲸是一种蕴含暗元能的宇宙病毒，能够无意识扩散，精化它接触到的一切物质。而这像怪物一样的黑鲸聚合体，应当就是黑鲸的母体噬鲸兽。这些鲸元舰都有强烈的暗元能反应，应该是被舰体束缚着的噬鲸兽。
7: 这么说，之前混元帝用舰体束缚噬鲸兽，想将其收为己用，他被消灭之后，噬鲸兽挣脱了束缚。
1: 难道他就是制造黑鲸的罪魁祸首？
0: 恐怕是的。
1: 噬鲸兽不是没有自我意识吗？为什么他会特意掳走长西？
7: 黑白怪，小鸡皮，不好，他们一定是被发现了，
1: 立刻去支援。
3: 谁动手？

0: 王明，你保护好他们。
1: 老天的神兽警告来得真及时啊！
2: 怕什么？让惊元剑一炮轰了他。
3: 看我的！
4: 好强大的能量，不好，他又准备发射了，
5: 必须要摧毁主炮，
0: 腿部动力开加力，
5: 收到。
4: 右臂最大功力输出，
0: 毁掉他。

0: 都难对付，竟然
1: 这后面还有其他金元剑，一艘艘打完，长西估计已经被噬金兽消化干净了。
0: 你说什么？
2: 临走冷静，黑怪说的有道理，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3: 我来吸引他们的火力。
0: 王明，你疯了，白泽金刚怎么可能挡得住他们？
3: 我自有办法，由我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们找机会接近那只噬金兽，救出长西。
0: 那可是两艘金元剑。
1: 你们是不是又把我们忘记了？我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黑怪，小鸡皮，你们
1: 有我们三个保护王敏，你们大胆放心。
4: 逃跑也一定要带上王敏。
1: 你闭嘴。

0: 分散到两边，分散他们的火力。
1: 收到。嘿，
2: 绝对不能让他们通过。出动黑战机。

0: 们，还想通过晶圆舰队？
1: 就是，神兽金刚呢？
2: 全速前进，王明、黑白幻、小鸡皮，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找到了，
0: 给我拦住他们！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是这样把小星星进化成黑星的。
1: 是长信，他果然在这里。
2: 等你们很久了。
3: 不言帝。

0: 是长信，他果然在这里。
1: 等你们很久了，
2: 混元帝。
3: 没想到吧，即使我被金元剑吞噬，即使噬金兽多么强大，所有人都以为我永远消失了，但最终掌控了他的还是我。现在我已经和噬金兽融为一体，成为了最强的噬金混元帝。
4: 第32集，主仆情深。
5: 是很想去帮忙。
1: 你们三个豆丁去太空送命吧。
5: 娘亲，双龙说想变成三战龙那样去帮忙。
0: 不行，如果你们受

0: 是这个铁块。这个铁块可以联系周老师，之前三战龙就是周老师帮忙改造的。哦，哎呀，不是这么用的。
1: 这里是天门空间站。哎，你是卷卷？
0: 周老师，找到你啦！周老师，我想请你把双龙的身体改造成三战龙那样。
1: 对不起，我无法答应这个请求。你们要知道，生命体一旦进入改装，将会遭受到巨大痛苦，甚至有生命危险。
0: 双龙说他们不怕痛苦，只想赶紧去救神女。求求你帮帮他们吧。
1: 卷卷、光龙、影龙，你们要相信神兽战队，他们一定。
0: 宗哥哥他们为了保护月秀和神女，不顾自己的危险，而双龙是神女最好的朋友，却什么都做不了。一想到这，
2: 停！不要再哭了，我愿意帮助你们。
1: 你在胡说什么？
2: 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如果我最爱的人遇到了危险，我也会奋不顾身去救他的。
1: 可是他们将承受的风险，
2: 我立刻协同操作，应该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改装的风险。哎呀！哎呦！

娟娟，我已将太空战机进行改装，适配双门，现在可以进行对接。各部件对接，开始。

0: 想到竟然让你活下来了。混元帝为什么要抓走程心？
1: 大家小心，他的能量正在大幅提升。
2: 神兽护盾！

0: 密集，根本无法接近。
1: 野灰，侦测盲区。嗯。
2: 小行星下半球火力稀疏。
1: 收到，我们从顶部突破。
3: 机体外壳损伤程度只有5%，可以迅速修复。胡博士在金刚机体加入彩晶材料，真是未雨绸缪啊！
1: 长信就在核心黑金球的内部，我们一定要突破过去。

0: 这次逃不掉了吧？咦，那是什么？
1: 我有容不下的预感。

再见了，神兽战队。

0: 这两个黑洞白洞是来帮我们的。
1: 好啊，混元帝，现在被自己的力量反噬了吧？
0: 好机会。这太逆天了，这是唯一的机会，找到长期立刻撤退。
2: 是。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0: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

0: 联合救援。截至下午四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

0: 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

0: 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1: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2: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3: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2: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4: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2: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5: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2: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是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2: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6: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7: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2: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8: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9: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0: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烧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0: 2000多万吨。
1: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1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以赴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抢险救灾工作全面展开。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吉隆，记者一路上记录下不眠夜里那一条奔赴吉隆的希望长龙。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

0: 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4: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5: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6: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5: 罗布斯人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6: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5: 今天上午，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8: 昨天下午3:30，第一车开始起运，出发了。到今天啊，应该是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5: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9: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中午12:30，现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级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5: 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11: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这个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5: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12: 购买了泡面、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13: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5: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14: 截至今天13时，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5: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15: 有2台大型挖掘机，安排2台大型的装载机，就是说那疏通路面啊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听从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5: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

0: 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1: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0: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2: 看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四个过去就行了。
1: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2: 我们现在去呢，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两个发电车，主要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1: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2: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两个爆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1: 那这块累吗？
2: 不累。
1: 为什么？
2: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0: 夜色褪去，天色渐明，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3: 对，三个人去了，去做独立镇的医院了。独立镇就去做休息室去了，都送去送医自己的急诊室。春节的落半夜的上站岗的急诊室，都是很开心的事。
4: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两批过来的，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完了，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现在等待命令。
5: 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6: 为持续强健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办。
7: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语2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8: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7: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9: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讲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7: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9: 有点难。

0: 초배 나는 저의 즉 답에 내려 망부터 뒤태 때에는 규발형이 그 답에다 더니보 송두 제니나 지자지 전에 망조기 자 예배 요리서 딜레락비는 롭종 제제이나 망조기 최도이나 당기 시주라 속바 지자지의 대리나 알레락비는 흉내지게 주의
1: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2: 让你也个继续给从上上将中给黑人装置把那个旧旧给拿到去把来呢，还将给搞我上，他听听真的那个想象呢，这个年真的黑人了，特别讲给，隆重起立去搞个大不思议，他忙完把了门头呢，隆重也过去呢，黑人装置把些给，那个也过去里给生效。
3: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交流展示、比赛待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1: 27号第六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区各地市的91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置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共4个赛项，包含唐卡制作、时装技术、无人机操控、盲人保健按摩等项目。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
4: 中提升能力。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快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的练习。无人机操控特别有意思，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真切的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经过2天的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各赛项的奖项。通过评优表彰，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激励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5: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6: 今年以来，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良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1: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坐拥优质天然草场资源。目前全县苏格绵羊存栏 18.73万只， 核心产区纯种存栏 2.5万只。 凭借独特高原生长环境，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
7: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8: 针对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
9: 入驻浪卡子以来，我们主要聚焦良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 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栏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10: 目前，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良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科学养殖模式的普及也彻底转变了牧民传统养殖观念，全县牲畜出栏量大幅提升。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纯种选养和肉羊分区管理。 按照各地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商品肉羊，根据

0: 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疫方案，为将来本地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2: 近日，灵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加查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1: 近日，纳曲市比如县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雨势不减，尤其是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像明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南部、聂拉木县的南部以及纳曲比如县的西北部风险高，各地各部门需加强防范。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纳曲、日喀则、山南南部、林芝东部以及南部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纳曲、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中部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2到23摄氏度，桑朱自区中雨转阵雨11到23度，港巴小雨6到18度，萨嘎小雨转阵雨7到18度，乃东区阵雨11到23度，琼结阴天转小雨10到22度，贡嘎阵雨11到2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13到28度，卡若区小雨12到25度，芒康阴天转小雨8到21度，江达小雨12到24度，色尼区中雨7到15度，尼玛小雨6到17度，索县中雨8到18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3度，普兰小雨转多云9到2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9: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10: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2: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冯总，副司长，聚会来电。
1: 现在国内的肃声情绪空前高涨，上上下下都在喊打倒富山犬，解放全朝鲜，就连报纸也竟是一些美帝即将失败，我军即将完胜的评论。
2: 中国人民是多么希望尽快的打倒美帝啊。我怕
1: 什么？
2: 我怕了
3: 彭总，您这不是开玩笑吧？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你什么时候怕过？
2: 我彭德怀啊，戎马半生，打了无数的仗，不管是军阀、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携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

0: 你才应该为你刚才那些话感到羞耻，羞耻！
1: Я готов извиниться за свои слова.
2: 他为刚才那句话道歉。
1: Я считаю нынешне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абсолютным абсурдом.
2: 依然认为
1: вы упустили иде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стро и легко победить.
2: 最好机会。
0: 美帝如果突然反扑，那我前线几十万挨冻受饿的士兵就面临着崩溃，面临着死亡。
3: 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知道吗？
1: В любой войне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2: 当兵就
1: любая война и любая победа, у нее есть цена. Вы знаете, ск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ожил людей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2: 我们卫国战争也牺牲很多人。
0: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还少吗？我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冲锋，冲锋！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
1: 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2: 他说要报告给斯大林。
1: Я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2: 转告毛泽东。
0: 谢谢。
4: Спасибо.
0: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希望不要再见。
4: Мы увидимся.
1: До свидания.
5: Пан Дун,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0: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5: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
0: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6: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7: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6: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7: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6: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7: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6: 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7: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韩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有一定勉强性。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就命令彭总打了。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2: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3: 主席。
1: 啊，宋林。
3: 孙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幸福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平湖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
1: 嗯，
3: 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3: 斯大林同志认为啊，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3: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3: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是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3: 是啊，
2: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2: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3: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荣震，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2: 是。
4: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四亚维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4: 同志们，起飞，应战。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0: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争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嗯，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嗯，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呀。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军演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1: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2: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大败了八百万反动派。龙龙说的对。
0: 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哎呦哎呦，这谁呀？谁呀？哎呀，
3: 司令员同志，中华商业归队。哎呦，
0: 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3: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呀，
0: 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3: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这是。
0: 哎呀，
3: 邓华。 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
4: 彻底好了，潘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呐，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啊，要不然医院看得紧。
3: 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好，好，可以赶活吧？
0: 当然。哎，
3: 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5: 好的，
0: 来来来，
3: 啊，不用了。
0: 啊，
3: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展局的变化。哎，
0: 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最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3: 好啊，
0: 而小赵，你每天。 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的？

0: 赏您。
1: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
2: 彭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炕。哎，
0: 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两个礼拜了。
3: 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4: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5: 现在这美军啊，
4: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同志，嗯，
3: 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6: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3: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4: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地道路上。
3: 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岭，4次进出金梁场岭，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同志，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
0: 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
3: 已经高达25万人啊！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
4: 是的。
5: Gentlemen,

0: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ould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1: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嗯，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可是很危险的。红副司令，
2: 嗯，
1: 说说吧。
2: 好，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3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3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啊。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3，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
1: 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呀。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
3: 嗯，
1: 不断的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
4: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啊。
5: 报告，紧急电报，情况有变。
4: 同志们，我们没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第4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0: On the 25th, tomorrow.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6: Yes, sir!
0: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 to stick together as one.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6: Yes, sir!
0: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7: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一、第九、第十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第三军团，共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
2: 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现
3: 在开战，弊处太多。
2: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4: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主席。
5: 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6: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 前3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好的，
2: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
7: 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朝，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
8: 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 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2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袁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
2: 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
9: 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
2: 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以攻驻守，这才行。
9: 彭总，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2: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西线呢，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 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
9: 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
2: 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笑><笑>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转移到东边来。
9: 好，<笑>
2: 可是彭总，这样一来。 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 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0: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2: 明白了。
0: 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韩先楚同志，
1: 好，
0: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1: 是，
2: 邓华同志，
1: 到。
0: 你就坐镇东线。
1: 是，
0: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
1: 7天，至少需要7天。
0: 说定了吗？
1: 就7天。
0: 好，先楚
1: 到，
0: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7天。
1: 是，
0: 就这么定了。
3: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0: 38军必须有。
2: 可以。
3: 那另外一支呢？
0: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2个王牌军。
4: 我同意。
5: 彭总啊，把2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4: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6: 这样不妥吧？彭总，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2: 哦，周主任，
0: 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3: 哪一支？
0: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4: 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7: 到。
0: 去。
7: 彭总，
0: 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7: 是。

0: 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奉命赶到。哎呀，曾军长，坐。来呀，行。
1: 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梅三师、梅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普通部队。
0: 走。
2: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 守住，这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定上10天。
1: 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
0: 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余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1: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笑>
1: 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0: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 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遇见。 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曾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1: 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邓军长，汉江南岸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1: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三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1: 是，
0: 干。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张罗来的。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
1: 一个班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虽然这么熟，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0: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哎，
1: 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放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六十军的弟兄们，两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3: 来，抓紧时间去武功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回来，给咱也几个打了吧。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韩师长、孔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叹息。
2: 白师长和董事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1: 国军六十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鲜味火腿、山耳花、过桥米线、松茸。
3: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
1: 国军六十军的
2: 同志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5: 报告，我要喊话。
6: 你过来。
7: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3: 你喊啥？
7: 想到啥说啥。
6: 去吧。
7: 是。
5: 对面的枪声。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庄稼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3亩3分地，我老钱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
8: 好，好，好，好。
5: 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我呸！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8: 是大国杀魂主义，
6: 一个意思。
5: 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50军还在，这个家他们就过不了。
9: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6: 我看美国人这7点提案，也就是这3个主要内容。第一啊，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
10: 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
6: 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
4: 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
9: 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七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6: 一针见血，
9: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
6: 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

0: 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立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
1: 嗯，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0: 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
1: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1: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0: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1: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6: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

0: 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1: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0: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精明啦！在某某卡里面要不才得啊不的，哦，你过来讲啊，老大。
2: 都懂呀，都是空的，能记上没有？
3: 能打不过。
0: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1: 俺俩俺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不咯？俺就龙白米没辛苦了，忙不起这个的了。俺就老那几个样个样的，把就这男子们就他这差的得要嘛的。俺那他把西部这要的铁龙果呀，要嘛的云中啊，这不要嘛的，别吃这别就是咋的。他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下三轮的两个了，弟兄就真的要去养啊什么？
0: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1: 他应该种族不定来把城市哪个在这送掉去啊的，他就是呢哪个在什么的看着洗不到呢，就是呢俺最勇壮了呀，或者这不有啊，这你呢太龙大龙的血清不过多啊，送了家下就出了过多啊，这当个三大张杰给他哪个在中央三不过去俺也提到了呀，或者那个前面叫住一位
4: 他叫住给他五个明星的
1: 呀呀，不太短第一

0: 가까운 면에서 보러 와. 저도 봐. 매다 되길 도성치 라.
1: 요요.
0: 요요. 주먹 넣기 때문에.
1: 주먹 등산 아닌 잠데 야가바다 강바 떨어떨어 됐어. 떨어떨어 봐.
0: 따비야.
1: 기. 사 시민장 미나 잠바 세는 따비.
2: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0: 他过这边是农业生产不多的，你那了过双双对完了，过过来养马了。
2: 二十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0: 两个节目的呀，准备通不了哇！第三段，还讲搞不呢？但俺做两个节目，这还讲个也不有问题。从昨天忙着个搞不起来些嘞，俺做龙巴好有的些嘞。他谈谈我讲那些呢，啥子开发商那啦，日头香港公路看到片子里要嘛，那在还讲突破的啦，还讲对不起大家嘞。除了家小就那谁不打我不要，别人说那妈不打我不要嘞。喂，这是第一位。哎呀呀，呀，底下那么些虫子，家门呢？地弄了。
3: 家门，家门。
0: 哎呀呀，他跟这种那日子家门弄。
3: 那日子没弄，那日子。
0: 哎呀，很卡拉的，同志，可是自家去吧。
3: 他卡拉的，那家当的历史
0: 的。这大哥听着历史没？
3: 也没说。
0: 听着，你那每个通过眼睛没就晓得。
2: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4: 咋当的？那些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些装马修呀，他们看中王中添马修呀，现在水也用了呀。
2: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十日轮班，五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0: 炸弹松脚短，没叫我个吉安的阿祖，跟着音乐唱吗？什么时候预备？他真的蛮难过啊！反正我们他没过来呢，他咋过来了？这那些家具嘞？这啥日子？你这是家嘛？他，你这是家伙嘞？你这名字？哎，他光过来，他就读书，在家嘛就看当了这家嘛，当了呢，俺就说人家要了啊。他这读书这不给，读书这咻，还有打过来。那不还碰没呢？你这家庭从那么从八十八级嘞，八分的第一弄个家老子录下来。
2: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0: 他那怕这队员的养工们大，老么的，你知道家是代表你个弄的，不是？他的新老么来不及啥子，搞不巧不着弄的，有几点不弄老么？知道他的人家协助，提供老马来去杀杀的，他的面上人家协助的。不过提被刚刚提起
2: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0: 听到了，把俺清明节带队过来呀！俺就不讲么呢？他听俺那个节目都准备，也不是差不多啊，什么什么弄了，搞做什么呢？他们好把那在准备其他地弄了呀，可能个嘞，他那边不过简单的开辟要么的话，提拔到了呀，可能没不打发他拒绝去啊，什么什么弄，心情特别急。
2: 从一个人的孤独坚守。 到一群人的结伴同行，从零星的新绿到连绵的林海，这片土地以其崭新的容颜，无声诉说着平凡坚守中

0: 근데 근데 기상 나과 가오다 되게 제도 딱 그러니까 축축 중체 춘용로 섬으로 저는 먼저 가지기 말 처음에 말 추유도 양 전도를 추체 언제 제대로가 근데 근데 디낭디 정수체 디낭디 정수체 제 권진가님의 이상은 언제서 권진가들이
1: 아
2: 这个党员代表说，然后现在是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啊，我们市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
3: 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1: 对对对。
2: 吴义军，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思布村的80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10余年。从这走，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1: 对对对。
2: 如果一涨水的话。
3: 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10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2: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市部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您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
1: 谢谢。
2: 能通过我们诸圣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司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 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泰公司给市部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3: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 他的身影从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惠及每个家庭。村民的极难潮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2: 1、2、3，哇，大姐，哎，这个墙，马的，他这个帮着是，这啥子困难的帮过去啊？这些。
3: 是，差不多。那你戳不？
2: 中间。
3: 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2: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1: 对。
2: 然后起了一个保暖作用。
1: 是。
3: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很多。
2: 吴义军深知，
3: 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1: 对，这很科学的。
3: 他 不断思考的是。
2: 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帮水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
3: 康姆山，康姆山，
2: 啊，好的，欢迎巴桑来市来我们市部村，然后宣讲，党的相关工作，感谢。
3: 巴桑，这位荣获双十佳殊荣的基层宣讲员，始终用乡音乡语和身边事例。
1: 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3: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4: 你那平方是什么？180平。
3: 180啊、哦哦，那他们有六个人、七个人？
4: 你等于9个人的
3: 啊、哦。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
4: 啊、
3: 房子哈。
4: 对对对对，邻、嗯、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4: 对对
3: 这块是个情什么情况？
4: 对对。
3: 然后
1: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3: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4: 第四句的要不弄，
5: 要不弄，
4: 对，特别好，
5: 要不是这弄
3: 啊，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4: 大楼看不少人了，就担心那些人不住几楼。
5: 不住二十万有的，
4: 大楼
5: 那三房不住二十万有。结构是去他要我走了，但我走，结成个什么结构，结成个什么，他恐怕这家了，他他欠那是的，那三房了不住二十万有。
1: 在补贴帮扶之余，思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6: 兄弟，
4: 他们说，
6: 来来，干嘛的去那接？
4: 哦嘞哟，这点玉米多，
6: 这点玉米，
4: 玉米，玉米那里，还有大花青木多。
6: 对，
4: 这来看得见你吗？这里，
6: 这来洗衣机是几多少？
4: 洗衣机，
6: 对，那么长洗衣机呗。
4: 哦，那你干嘛的自己
6: 洗呀？嗯。
1: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4: 干没干就做这些了。
3: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万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村规民约、村规守纪、环境卫生等8大类目。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1: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精气神。

0: 天跑最多20多场，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

0: 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1: 哦，我都在都在弄这个人，反正公司也有俺地主经营的，然后我在车主经营的，跟家里是整容的这，
2: 那是啊。
3: 他这一他那个家庭可在是啥说呢？
2: 他那这媳妇呀也，他那熬的嘛那个这。
3: 他早我们做，养不他钱挣不着的，那那人家按他不吃钱，他吃过亏，家我也是肯定掏了呀这，大姐姐姐军都，人家。
0: 滋滋荣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2: 村民的村民者，
1: 可以，哎
2: 呦，村民创作在这，
1: 你怎么想？这种虫子做什么能赢的？
0: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1: 养我不养我，因为得过来有
2: 养我学校的。月吃饭我就喊我的个人，喊我去。那你，你我就平常多少样平时当不得？你提的？
1: 这里
2: 人的。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三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1: 我听讲做日轮都得上班的体力，有关内资行业的听得了，肯定是吃亏面。那个就把内资明星内资存在的那哈位呢，我做肯定是。他来呀，我现在就是做单子，提个金币回来。但我做呀，我一个两年差不多那个应届名气，人家羡慕的。今天我做那么久的教训教官，喊我去嘛呗，喊我他爹的，我做的拿了的教训教去，我的教训教的应届名气还我去。今天人家个项目公司弄的，他回应届名气家伙了哇，他回家去。今天日里嘛，咱这跑队上把个的安全带上，我做的计划教去，他回去没呗？计划教他回的。
2: 我的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4: 那做栏杆头了，你没这么过的。第一季的俺做这个软骨的，一年上俺最怕做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其实起就等着的。人家买不赢的，俺做连个轻松的钱也没得玩命。
5: 老师，
0: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5: 你们啊，你哪能都是提他拿了两毛钱都是提掉的，那个都是他都是啷个穷啷个的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他们一家这的，那他那个都比我那员工不着两毛老几，他哪个那个那这同志拉家头钱那也不行了，
6: 哦，老远都来到这说。

0: kering kan dia nua ama.
1: So kita benar lah.
0: So
1: kita benar
0: ni ni. Kering kan zula kiam semua ni. Ni cawatung bawah tung jadi kita cuci nana cawaya bersih tu ada sanjur sih nyun.
1: Oh, tu cawan. Tu cawan. Kami ya, kami punya siapa.
0: Nung.
2: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这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0: 去年的冰箱还没装呢，我做小的时候被抓了人啊，他那冰箱是在年前年的，要新弄的，那下路弄抓了嘛，上不去要新弄了。他年轻人跑学都想这样嘛，他第二年呢，个月那这账没洗顿了，操起学都钱的要新弄。
2: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滋滋荣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
3: 哦，俺们小姐也去感觉的那老呢，对啊。
2: 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4: 听得了不大空山下落啊，不仅真没生这么大个结果啊，
5: 有
4: 好啊去，他讲过这个要控制技能嘛，人不技能啊。啊，嗨，这当时松掉车子几率有点大。今年他不恰是那种，咱们松掉几率，松掉几率几亿？
5: 几亿？
4: 啊，我现在也不大。几几个几啊？什么？
5: 新
4: 几位？哎呀，新几几留了新几？
5: 新的也不起来松掉几率的。
4: 你也松掉几率大？你松掉几率新也控制技能对的，不打控制技能，我。
5: 不压力
4: 啊！不压力呗。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
5: 你讲我的。
4: 你讲我去。
5: 你讲我钱去，讲我钱红过去去的。
4: 现在也不提了的，真不提。讲我钱红过去去，你讲我穷了呗？哎呀呀，你。
5: 你恐怖没事。
2: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他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斯布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6: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2: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滋滋荣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发展蓝图。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出现了降水天气，尤其是墨脱邦新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大埔依然有降水过程，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纳曲日喀则山的南部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像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纳曲、拉萨山南以及林芝、昌都中部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像阿里的东部南部、纳曲、日喀则市、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东部和南部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部分路段有大雨。持续性降水呢，易引发各种次生灾害，过往车辆一定要避开危险路段，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2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阵雨11到23度，色尼区中雨7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乃东区阵雨11到23度，卡若区小雨12到25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3度，普兰小雨转多云9到22度，芒康阴天转小雨8到21度，聂拉木小雨9到17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12到23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阵雨11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12到23度，羊卓雍湖阴天转小雨6到16度，甘仁波齐小雨转多云9到22度，卢兰林海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雍布拉康阵雨11到23度，桑耶寺阵雨11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以赴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抢险救灾工作全面展开。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吉隆，记者一路上记录下不眠夜里那一条奔赴吉隆的希望长龙。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4: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5: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3: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6: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

0: 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2: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3: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2: 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2: 今天上午，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5: 昨天下午3点半，第一车开始起运，出发了。到今天应该是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2: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6: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12点半，现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级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2: 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

0: 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1: 准备了大型挖机两台，小型这个发电机两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0: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2: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3: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0: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4: 截至今天13时，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0: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1: 有2台大型挖掘机，安排2台大型的装载机，就是说那疏通路面啊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这种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0: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7: 我台一路记者从拉萨出发，与各方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8: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7: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9: 看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四个过去就行了。
8: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9: 我们现在去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2个发电车，主要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8: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9: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2个发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8: 那这块累吗？
9: 不累。
8: 为什么呢？
9: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7: 夜色褪去，天色渐明，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10: 对，三个人去了，去做蹲到这里面了。这个人就去做休息室去了，就顺便说你自己落急诊室。春节的落半夜的上站我的急诊室，就是更开心的事。
11: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2批过来的。 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完了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现在等待命令。
0: 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为持续强健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办。
2: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3: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2: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4: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2: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4: 유대는초배낭리주의즉따배니라망부터뒤태때는귀발은이게따배다더니보송두대니나지타지체나망속자예배요리소딜락비나롭중체체나망속트도이나땅기시주라속바지타지에테리나알락비나흉너지게뿐
2: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5: 让你也给继续给促生让将中期起来中的把那些旧的难度去把来呢还将给搞我上大大听听人都能在想象了这年人都起来了特别讲给陆中去离开国家的不行他们把他们去呢陆中也过去呢起来中的把些给离开也过去离开生活
6: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0: 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区各地市的91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置手工艺、工业、服务3大类别，共4个赛项，包含唐卡制作、时装技术、无人机操控、盲人保健按摩等项目。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
7: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快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的练习。无人机操控特别有意思，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0: 经过2天的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各赛项的奖项，通过评优表彰，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激励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

0: 矿业的浓厚氛围。
1: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2: 今年以来，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良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0: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坐拥优质天然草场资源，目前全县苏格绵羊存栏18.73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2.5万只。凭借独特高原生长环境，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
3: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0: 针对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
4: 入驻浪卡子以来，我们主要聚焦良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栏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0: 目前，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良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科学养殖模式的普及也彻底转变了牧民传统养殖观念，全县牲畜出栏量大幅提升。
5: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纯种选养和肉羊分级管理，按照各地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商品肉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将来本地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2: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加查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6: 近日，纳曲市比如县第2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

0: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4: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3分，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钟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4: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17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6: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4: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7: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

0: 空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1: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2: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39，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1: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3: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侦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6: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8: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 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7: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9: 我现在所在的
1: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9: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10: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11: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12: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 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斯那个厕所的店，国际扫地企业，俺们俺就能通过跟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都是。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来，通啊我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妈就找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伊拉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服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

0: 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1: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着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4: 那请翻供吧。
5: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婶子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7: 这么相信你吗？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3: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3: 走。
2: 哎哎，我说接点水。
3: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4: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5: 应该，我估计啊，
3: 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能没点分寸。
5: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3: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6: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说孟叔想我了呀？
3: 怎么聊的没意思？
6: 也没意思。哎，老杨，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3: 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6: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的。行，
3: 回去给孩子辅导吧，好吧。
7: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格子线，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8: 收集杨建
7: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二八
8: 枪击案的证据。
0: 谢谢叔。
9: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3: 谢谢局长。
10: 签字。
3: 这个二二
1: 1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9: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 陆涵。
9: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你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1: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郑彪让我写的，让我写1000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怎么？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 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2: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呀？
1: 我就问。
0: 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笑>你就烂在这儿了。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3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
3: 安心呢？
0: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3: 叫安心过来。
0: 请你回答问题，
3: 叫安心过来。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0: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3: 同事，我求求你了。
0: 让安心来，让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给我冷静，别说了，别说了，安心，安心。来了，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3: 我想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3: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 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丢人不丢人？

0: 说吗？
1: 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2: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缉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3: 228持枪抢劫案，谁去？
4: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回去。
3: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5: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2: 小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5: 做完了。
2: 结案报告写了吗？
5: 一早放你桌上了。
2: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6: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5: 张队，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2: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5: 凭什么呀？
7: 掌柜，您就给他吧。这样子呀，谁他都不一样。
6: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哎，
5: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2: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5: 得嘞，谢谢彪哥。
2: 小鹿，
6: 小鹿，
2: 哎，228万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7: 明白。

0: 看清楚了，看仔细了。
1: 我这些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鹿晗。啊，对对
2: 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呢。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鹿晗，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3: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3: 车在哪？带我看看。
6: 我问你话啊，怎么拆成这样？
5: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6: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3: 离我远点。说吧，
6: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7: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
3: 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6: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3: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6: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3: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2: 所以你是要把我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7: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错，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2: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7: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

0: 阿信，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1: 别扯远了，继续说。

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鹿，我就是那个小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还有我的工作，先把自己。
0: 行。阿谦，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咬死。
2: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3: 走了。
4: 阿哥。
3: 我不在。
4: 哦。
2: 郭小三。你呀、啊、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3: 怎么了？
2: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5: 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2: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再问别胡说八道啊。
5: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3: 走了啊。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了228强架了。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1: 领导。

考虑一下。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哎，需要你上岸了。莫斯时候，越快越好，赶紧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你干嘛你？疯了！有病啊！别扔了！哎呀，整天就知道无理取闹。
1: 谢谢啊，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程指导组的。啊，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0: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1: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
0: 我净睁过，但说了就得认命。
2: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3: 干心吗？
2: 赤上我还活着，很幸福。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吧？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3: 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鹿晗问你的问题。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 你继续宣布下去，走。
1: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2: 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挺好。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1: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1: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1: 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3: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3: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3: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吗？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3: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呀。
3: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玩你，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3: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3: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3: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的。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3: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3: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2: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3: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2: 啊。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4: 是啊是
3: 啊，我心态好啊。
5: 是
6: 老吴，
5: 不是我说你，
6: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
3: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你呢。
7: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
8: 啊，
7: 连个领路人都没有，可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8: 安排人去接了。
9: 你们俩先坐。
7: 哎，
3: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10: 服务员，叫上菜。
1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坐吧。
12: 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10: 好，服务员，
12: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等，给您拿来吧。
1: 老爷，不是我喝，王立喝。

0: 官长。
1: 嗯，谢谢。
0: 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2: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0: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2: 对，教育的特别对。
0: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3: 开始吧。哎，到齐了。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2票。我记得

那这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每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后苦。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
3: 哟，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
5: 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甭客气啊。
5: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3: 知无不言。
7: 小陈，
8: 哎，
7: 靠边停一下。

0: 血液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
2: 知遇之恩呐、啊，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啊，不能总考虑自己。
3: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3: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5: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3: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3: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
2: 哎，你们俩喝水。
6: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7: 喜欢啊，拿走。
6: 哦，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7: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6: 千真万确。
7: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6: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7: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啊？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6: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7: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6: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们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7: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了。
6: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7: 所以啊，你和高启祥、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3: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4: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3: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4: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8: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9: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10: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1: 都说了
11: 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7: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11: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7: 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11: 高启强会的呀。
7: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总的手里。
12: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3: 好好好，敬大哥。
14: 敬大哥。
15: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16: 你们让他来，让他回去。
15: 那我送你走。
16: 给我打一车。
15: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嗯，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7: 真快啊。
15: 但是您这酒量。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2: 吃这个，没动。
0: 不用了啊。
1: 啊，
2: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
0: 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陆涵。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哎，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鹏就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他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还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没王丽，
2: 是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0: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0: 你说喝风喝顶了，
2: 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陆环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听说了，
2: 跟你无关，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2: 信你。

0: 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的？
1: 我。
0: 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带太太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有点。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晋升副局长，你知道吗？
1: 听说过，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的吗？
1: 你也好吧。
0: 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通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领导呢？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点。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你提到了谭思言，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1: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0: 不必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1: 你问问领导。

0: 到的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1: 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
0: 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1: 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0: 提到了谭思言，

0: 正好领导要高高兴兴，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1: 救命！

0: 转的。
1: 阳间待着复习功课呢。
0: 姚念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吧。
3: 哎，回来了。
4: 那不行。

0: 老头是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你得劝劝他。我哪劝得动？
1: 你炖的什么汤？
0: 百合猪掌生鱼汤。嗯，炖一上午，老头补不起。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5: 没事。
4: 爸爸。
6: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分呢。嗯。啊。
3: 走了，爸。
4: 爸，您坐会儿啊。
6: 您喝点汤。
4: 啊，
6: 杨姐，
4: 哎，
6: 你坐。

0: 徐忠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楼天狠，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搭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二八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他，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着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3: 来来，
1: 回来了。
3: 嗯。
4: 非常不好的消息，邦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4: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4: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惊骇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4: 还有一件事
1: 啊，
4: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4: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
1: 不，
4: 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1: 王丽是谁？
0: 王丽是谁？
1: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0: 不，跟我没关系。
2: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0: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跟我的判断一样。
0: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0: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队长，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0: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你们什么？回头再讲。
0: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那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
1: 我那还有个会，
0: 你们接着吃饭。哎啊，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哎，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
1: 嗯。
0: 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了。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好。

0: 去抢。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吧，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3: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啊。
2: 我怕来不及啊。
3: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2: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4: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
2: 能不能看在我这些年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4: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
4: 太重。
2: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思言。
4: 我可认识，
2: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4: 大家都开心。
2: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2: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这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吧。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定一下锅，3-5年就出来了。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1: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抓你。
5: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4: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去这调查。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我的旅行计划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金妹啦，在摸摸看了你，也不晓得啊，不的，不，你过来家找的。
2: 都动呀，都是空的，能去上没有？
3: 能打不过。
0: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1: 俺俩俺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哥喽，俺就龙白米没辛苦了，忙不起这几个人了，俺就老年了，这个样个样的，把就这男子们就他检查都得要嘛的，俺那啥个，就不这要的天龙果呀，要嘛的元庄啊，这不要嘛的，别吃这别就睡着的，他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你上轮了呀，哥喽，弟兄就真的要睡觉啊什么？
0: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1: 他看种族固定的话，全世界哪个的宗教区啊的，他就是呢，哪个时候的看着洗不就到呢，就是呢俺最勇壮了呀，或者这不有啊，这你呢太龙大龙的修清不过多啊，松了家下就出了过多啊，这当个三大章节给他哪个重要三不过节，俺个提到了呀，或者那个节目叫住一位，
4: 他叫住的五个明星的
1: 呀呀，不太多第一他刚下去不多啊，他就他把没大的给他套上去了，
4: 有
1: 怎么能见不能哎，
4: 怎么听上你讲的呀，我把他看过到这儿不得是到这儿吧，
1: 嗯，到了
4: 对谁啊，新民讲没了张爸谁能到呗，
0: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1: 你刚才遇到了，他让我生这么弄，刚才前世几家生不起，他说这个是主要胸前不照顾的，那他说双双对吧，刚才要忙了。
0: 20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向潺潺水

0: 生。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1: 那个节目的呢，准备通不了啊，提升到哈江高呢。俺们做那个节前，这哈江个也不有我的，从做到忙做个搞不起来些的，俺做两百好有的些的。他谈谈我讲那些呢，啥子开发商那啦，这都像俺公路看到片子里要嘛，那在哈江突破的啦，哈江最不起来要的，除了家小就那水不大，我不要；，别人说那马不大，我不要的。
2: 喂，这是第一位。
3: 哦，
2: 哎呀呀，呀，底下那么细长的，夹木弄的，你弄的？
3: 夹木弄，夹木
2: 弄。哎呀呀，他跟这种，你这不是夹木弄啊？
3: 你这不是
2: 弄？哎呀呀，很卡拉的，同志，可是自家去吧？
3: 他卡拉的，那家都是历史
2: 的。这大哥听着历史没？
3: 嗯，也不少。
2: 听着历史，每个通过眼睛没就晓得。对。
0: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4: 咋当的？那些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些装嘛修呀？他们看中王中天嘛修呀？现在树也用了呀。
0: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时日轮班，无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1: 早上送教团，每天我们接下来阿祖跟着应备唱吗？什么时候预备？
2: 他这个没念过啊，没念过，他没话呢，他咋过来了？这年轻家伙嘞，这啥日子？你这是家伙嘛？他，你这是家伙嘞？你这个名字，哎，他光过来，他就读书，在家么子，他当了这家嘛，当了呢，我就说了人家要了哇。他这读书这不给，读书这咻，还有打过来。那不还碰上没呢？这这家庭从那么从80-90嘞，爸爸那地弄个家老子都晓得。可别给车子玩的，别弄太了高不的，来不及多学点的。
0: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2: 他那怕这队员的养工们大，老么的，你知道家不是代表人家弄的，不是，他的新老么来不及啥子，搞不巧不咋弄的，有这个不弄老么。知道他的人家协助，提供老马来去杀他的，他的面上人家协助的。不过提被刚刚提起
0: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1: 听到了，把俺亲们就带队过来了。俺就不讲么呢？他听俺那个家伙都准备，也不是跳的啊，什么什么弄了，搞做什么呢？他们把那在中间其他地弄了，可能个嘞，他那边不过简单的调皮要么的话，提拔到了，可能没不带把他拒绝去啊，什么什么弄，心情特别急。
0: 从一个人的孤独坚守。到一群人的结伴同行，从零星的新绿到连绵的林海，这片土地以其崭新的容颜，无声诉说着平凡坚守中。

0: 现在靠，你第三大瓜搞的这些车都，他应该去修整修车，修用的什么了？那你忙着看这个，马场面嘛，去一堆，然后长头去切，哦，这些的呢？啊，那你那地哪个地整修车？地哪个地整修车？这广州干的没意思呢？广州是广州干的了的。
1: 啊，这个大元大要说。
0: 啊。
1: 然后现在。

0: 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
1: 啊，我们四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2: 吴义军，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思布村的80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十余年。
1: 从这走，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如果一涨水的话，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样。
2: 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1: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四部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能通过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司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
3: 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1: 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腾公司给四部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然后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惠及每个家庭。村民的急难愁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3: 1、2、3，我的天！哎，
1: 这个墙，
3: 马力，他这个搬的是，这沙子湖上的搬过去啊，这些的。是，
0: 差不多就是他说，
3: 那就全部增加了，
0: 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1: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0: 对，
1: 然后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0: 是，
1: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0: 很多。
2: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0: 这很科学的。
2: 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1: 帮随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
2: 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0: 나를 하다 등계지면 누가 동아리 둔도이나 아니 믹스간 남배 시주 둔도이나 고난도 교도도 하고 지야
1: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你的那平方是多少？180平。180啊，那他们有六个人，七个人？没多，九个人的。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房子。对对对对。
2: 邻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吧？
3: 对对是的。
2: 反正这块带水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3: 对，
2: 这块是个情什么情况？
1: 对，
2: 是的。然后，150。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
3: 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1: 第四季的亚文农，亚文农，对，特别好。亚文是真农。
3: 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租上新家哈。他老看不少人了，就担心那些人不住去了。
1: 不住啊，是吧？有的。
3: 他老那三房不住啊，是吧？有。
1: 结构是其他亚文这屋里，他们租，给什么什么结构，给什么什么，叫他空本这家屋里，他他去哪自己？老三房里不住啊，是吧？有。
0: 在补贴帮扶之余，私部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3: 走，
2: 他们说，来，干嘛的？这那些，哦嘞哟，这点玉米多，这点玉米，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0,000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尊规民约、尊规守矩、环境卫生等八大内容，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2: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经济。

0: 20多场，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2: 哦，我都在孜孜戎村经营，反正公司也有俺弟叔经营的，然后在车叔经营的，我跟前人是真正的这，
0: 那是啊。
3: 他这一他那个家庭可真是啥说呢？
0: 他那家媳妇也也，他那熬的嘛那个这。
3: 他早我们做，原本他前进不是的，那那人家俺他不吃吃，他吃过个，家我也是肯定做了呀，这大姐吃吃军都。
1: 孜孜戎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0: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1: 村里村里长，
2: 欢迎，
1: 村里长这个来着。
2: 你怎么想？这种创作做什么意思？
0: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1: 你看这平常多少人平时当不得你提的
2: 这里
1: 人的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三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我听讲做人工智能办的体力，有关内资含有的存在了，肯定是超过一面。这个就把内资明显内资存在的存在范围呢，我做肯定是，提来呀，我现在肯定是做大的体力准备回来。但我做也个人家两年产生了引进面积增加项目的，今天我做能具体解决个韩国项目了呗？韩国团队的我做提拿落的家用教去，我的家用教的引进面积看过去，今天增加个项目公司呢，提他国引进面积加过了哇？他国加去，今天日内嘛，但这跑掉什么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教去他国去没呗？计划教他国的，我的
3: 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2: 那就南开头了，你摸着蒙古的，第一的俺就特别弱过的，云南山俺最怕说，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自己自救等这的，人家买不赢的俺就来个轻松的钱啊嘛，是吧？没。
0: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4: 你们啊，你哪里的时间提他拿了两秒钱的时间了，两个都是他就是两个兄弟们刚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庭你家这的，你他那个都有俺们员工把他俩嘛老姐他哪个来给你这同志拉家头的钱你也不行了。
5: 好，老杨一道来大家说
4: 人跟着弄啊嘛，
6: 说个对不弄了，
4: 说
6: 对不弄。
4: 你人跟着拉脚送啊，你你桥东跑完通就是到曲街那那草药我洗掉的山，这是新源的。
6: 哦，他差呢，他差呢，后面药什么影响？
4: 弄。
0: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置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4: 今年冰箱还没着呢，我做小的是特别着了绒啊，他那冰箱是在月前年的，要新弄的，那下路弄着了嘛，上边要新弄了。他年轮跑小都像这样嘛着，他第二节呢，个月那着咱们西端了，凑些小都钱的要新弄。

0: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滋滋荣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1: 听老大空山下落，不仅真没生这么大个气啊，
2: 有
1: 好啊去，他长个这个要控制技能嘛，人不技能啊。啊，嗨，这种子松掉切切几率有点大。今年他不恰是那种，咱们松掉几个，松掉几个几个。
2: 几个。
1: 啊，我现在也不大。几几个几个什么？
2: 新
1: 体位。哎呀，新的就留着新体。
2: 新的也不是来松掉切切的。
1: 你也松掉切切的，你松掉切新要控制技能这个，不要控制技能，哇。
2: 不压力
1: 啊，不压力呗。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
2: 你讲我的。
1: 你讲我去。
2: 你讲我切去，讲我切红过去去。
1: 现在也不切的，真不切。讲我切红过去去，你讲我穷了呗。哎呀呀，你。
2: 你恐怖没事。
0: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他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斯布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3: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0: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滋滋荣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老冯，吃好了吗？
1: 吃好了。啥？
2: 吃好了，走
0: 走。
2: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3: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2: 我看那个屁，都用帆布遮上了。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到。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安排。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2: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0: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
2: 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0: 那就是去接应了崔村的部队回来。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得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2: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2: 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1: 这个混蛋！
0: 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

0: 日本的部队将回不去了，你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1: 时间宝贵，总结一下。
0: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

0: 哎，副支队长，
1: 哎，
0: 政委，
2: 解报，
0: 我们得到了情报
2: 啊！解报啊！
3: 坑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4: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
5: 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6: 嗯，
5: 对吧？
6: 好主意。
5: 嗯，
6: 解报，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哎，
6: 说。
3: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啊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6: 哦，你说说看，能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7: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0: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掩护。
8: 是。

0: 打开了。小队长呢？
1: 救命队！
2: 哎，天兵大将，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的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は下ろせ。
1: 放掉球。

0: 走へと伝え。
1: はい。
0: ケア、ケア、全員走れ。ケア。

0: 有帮你
1: 都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儿。
1: 啊，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
1: 团长，周书记啊。

0: 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1: 厂里面有情报。
0: 啊，屋里说。小刘，
2: 哎，
0: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2: 是。
1: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3: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1: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3: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1: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3: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1: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3: 你说。
4: 团长，庄队长来了，
5: 快请。
6: 是。
4: 庄队长，里边请。
7: 张团长。
5: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规矩。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6: 是。
7: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7: 哦，这可是少见呀、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5: 来，庄队长，先请坐。
7: 哎，坐坐坐，
5: 走走走走走。先请，先请。
7: 客气。
5: 哎呀，喝茶。
7: 哎，好好好。
5: 吃点心，
7: 哎，吃点心。
5: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5: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贼的。
7: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5: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啊，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7: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5: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呢。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7: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5: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7: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5: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7: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5: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7: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5: 能办，
7: 交给我。
5: 感谢庄队长。
7: 客气不是，
5: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0: 对呢，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1: 大脚的，谢谢。
0: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是哄娘娘要麻烦帮得上，那兄弟我没言几句啊，
0: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2: 报告，
3: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4: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咬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卖三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个八路啊，是不是？
3: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4: 嗨，
5: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路。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6: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5: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0: Surge Kill，
1: 比克卡。プロギザは誤解しないで、私は共産党ではありません。
2: 庄子强被黑幕给抓起来了，我知道。王峰，这下啊，有我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
3: 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在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2: 会也有麻烦。什么麻烦？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一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这屋里有个科长和他走的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的。
3: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的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啊。
1: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2: 老方，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怕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1: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俺がたった3日間離れただけで、君たちはこんなに大きな税を引き起こだ。バカ者だ！
1: 张子强啊，大脚不大动。

0: 这是救不了志平了，救不了！你跟他一起死！
1: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怼得起张家了。哎，
0: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
1: 我从来没看见你。
2: 你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1: 那是当年厉害的台湾，秦无惧。
0: 为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不要，你不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武和你肚子里的二武，还有志平啊。
3: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
0: 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明，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
0: 十四，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1: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士兵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来，快坐。
1: 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0: 一号被抓了。
1: 啊？
0: 是他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1: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0: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我猜山下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山下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2: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着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0: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1: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0: 只知道啊，山下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
3: 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
0: 他比我防范很严。
2: 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0: 我尽力。
2: 还有啊，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0: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昌监狱，让我给拦住了。
2: 好，
0: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2: 对，
0: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2: 你想想。

0: 莫毅，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白伦鹏举揭发给庄子强，是因为怕战报。华军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
1: 他去找吕鹏举的时候，不要假账啊！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吕鹏举是假的。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
0: 我为了皇军处理买，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2: 废话都说给人了，
0: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全我同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2: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本金计除掉庄子清？
3: 林伦向农场局同意了，朱子正来，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但先会杀害段奕豪。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奕豪的怀疑。
4: 林毅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3: 嗯，主要真相，
4: 那是。 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卫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
3: 你不能去。

0: 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什么计划？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2: 是。但是什么？
3: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开始胡搅乱谈了。别笑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1: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3: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
1: 拷问朕，我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
0: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进潍坊回县政府工作，折磨警卫长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
2: 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
4: 同气，死同穴。

0: 停下！这是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卫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起来。
2: 等着，
0: 李团长好。哟，
1: 哎呀，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2: 是，
1: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2: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2: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哎，

0: 钥匙。
1: 啊。探长，你喝水。
2: 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新东府闹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2: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2: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板了，这么做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2: 嫂子，就是刘凤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3: 对
4: 对，
5: 走走。
6: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2: 我赞成。
7: 我也赞成。
2: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7: 我们都赞成。
3: 我们都赞成。
2: 兄弟们，坐坐坐坐
7: 坐
3: 坐。
0: 哎，哎，冯副官，
8: 怎么样，吃了吗？
0: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8: 不是兄弟，他什么照顾？
0: 我来，冯官，我来。
8: 来吧，哥几个坐吧。
0: 啊。
8: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9: 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
10: 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8: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0: 啊，真香。
8: 冯官辛苦。
2: 来，让一让。站好。来。刚吃牛的，吃个饼，
7: 来吃个馍吧，
2: 来吃个饼。
1: 这么慢，吃。
7: 谢谢。
1: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2: 在哪儿？
0: 大嫂，
11: 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1: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12: 对，这下有水了，
1: 咱们还洗个澡呢。
13: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2: 是。
1: 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11: 我在看看队，大家提早上下来。
13: 走，回去。
0: 来。
14: 哎，朱坤啊，我来说说，怎么样？是。

0: 李知事，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警总，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撤回。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1: 我现代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2: 撤呀！哎，不喝了，不喝了，浩哥，不喝了。你看，我们这就啊，你看。
3: 又挺变了，
2: 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3: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线了，士兵把着呢。
2: 对，
3: 把进来。
2: 什么情况？也是，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
1: 你们是谁？这些也是无人。
2: 这是啊，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
3: 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2: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0: 他的话都能信？
2: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3: 快去。

0: 乔康，脑壳塞了他本小米了头，卡壳能交好了外话，呼吸脱开好话他有。前开赛时侬啥个身体，我这头该洗是肯洗了，没了要死太子你其他个洗他。脑壳里的墨胶要塞阿斯麦他本小米摩托自己抬，看那个脚心你开他好好个个阿路壳头卡壳人洗他。乔吉黑个。下午好，上来路去看我聊些天，确实很你，我很思路思路里的事。
1: 我那小狗都可是活动的得了，
2: 可是我母体狗的鱼竿你杀掉了。
3: 没了，待ってから。私は奴らを説得します。
4: 李团长，你有能力让警备团的军官回去救治吗？
3: 有，不过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志平。如果没有张志平，我保证所有的军官都服服帖帖的。
4: 军中无戏也，你确定有把握？
3: 请先生放心，没有张志平，我就有绝对的把握指挥好警备团。
4: 好，我给你机会。
0: 罗辑，我们该给张志平你救次的希望。
5: 嗨，
0: 我呢，あなたの部隊に先に撤退して、君さんの小行動家族を李団長に渡してくれ。
5: はい。
3: 山下さんの信頼に感謝します。
0: 李团长，扫荡行动马上就要开始，警备团要保持战斗力。
3: 私、報酬できる。

0: 冉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

0: 我们李明金集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1: 别说那么多，放了康总长，
2: 放了康总长。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制片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

0: 团，投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1: 对，被冤枉了。
0: 放了，男人！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1: 你这是，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长团长做个保。
0: 长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对，有愿意？愿意。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长团长先放了？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
2: 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你胡说！
3: 你还我这命！
0: 你还我这命！
4: 对不是的，谁在两枪击毙？
0: 你个疯女人，在南城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4: 你还我这命！
0: 皇军来了！
5: 是团长放的，是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俺回来。张夫人，不要激动嘛。 动了胎气就不好。你敢干这么干你？你们走，你们走。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6: 团长，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没事吧？
6: 没事吧，团长。
5: 慢点，慢点。
7: 听山下先生训话，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 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宋副国安就死在那个虎窗下边，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继是什么人，没有冯继，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说冯继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
1: 阿张，冯副官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买哪儿了？
1: 丰富馆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在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买了口棺材。冯夫人是警察局处理的，知不懂买哪儿了。
0: 那就到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1: 大娘，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
0: 我的副官只有凤姐。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大力
2: 到，
0: 你任排长，兼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1: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0: 好，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5: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0: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5: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5: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
6: 营长，

0: 放弃吧，你想啥？
1: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0: 俺振奏不动，戴斯盖货，我认了。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姓荣冒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是。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0: 俺这个村长，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望馒头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0: 王区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4: 不用管我了。
3: 区长，会长，鬼子来了，樊教授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4: 会长说。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急呀急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下次了我都困，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萨，
1: 莫拉诺维都啊，巴鲁你是得你行动好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牙齿木拉敲得响，娘的，谁个奶奶无所谓的？
1: 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呀，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

0: 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1: 这不知道啊，子庆，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求求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
3: 我要你一半家产。
0: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1: 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南屯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明白吧？哎，
1: 不是。
3: 什么时候走的？
1: 鸡叫三遍就走了。
3: 走不远。哈西罗棍娃苏米奥斯雷德尼西尼亚罗沃牛林尼布嘎达索德斯巴达西嘎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5: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5: 来了。
3: はい。
0: 第一小队。
6: 走。
3: 走了走了。
0: 第二小队。行け。
7: 大伯放你面吧，你
8: 还想再下一只眼？
7: 好心没好报。
8: 婶子，婶子，快帮我放一只吧。姑娘，婶子能行？这人啊，好孩子，婶子保护你有吃的，你们饿了说话啊。婶子，俺们都不饿。
7: 你还叫啥婶子？你直接叫娘就是了。
8: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7: 我是我去。
8: 过来，

0: の耐震資材など、おいも従順に狭め、敵の収録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1: はっ。喂，苏队书记，严格点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扭铃，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咱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那凤凰绳子呢？
2: 没看见，他爸妈在车上呢。
1: 不是，
2: 南头叔
1: 啊，
2: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苏华姐跟着，说是他庄子强引来的。
1: 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呀？
2: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1: 行，兄弟，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快赶紧走，快点！哎。你见到凤凰了吗？
3: 不看见。
1: 大爷，哎，谁呢？你见到凤凰了吗？
4: 没有。
1: 见到凤凰了吗？
4: 没看着。
5: 怎么了？凤凰掉队了吗？
6: 队长，
1: 有人说是凤凰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凤凰跟着。这凤凰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4: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嗯，
7: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8: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卧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7: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8: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9: 哎，队长，咱只要一条小路到五牛岭啊，近多了。
8: 你说的有准吗？
9: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8: 好，到前面等黄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9: 记住他们。哇，能把步伐给加快了。
8: 你们跟我严重点。
10: 富华，你在哪儿啊？
11: 富华，会长，
4: 怎么了？
11: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4: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1: 是，跟我走。
1: 这富华怎么办啊？
4: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以赴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抢险救灾工作全面展开。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吉隆，记者一路上记录下不眠夜里那一条奔赴吉隆的希望长龙。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

0: 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2: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3: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2: 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2: 今天上午，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5: 昨天下午3点半，第一车开始起运，出发了。到今天啊，应该是3万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2: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6: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 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中午12:30，

0: 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十一局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1: 中铁十一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2: 准备了大型挖机两台，小型这个发电机两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1: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3: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4: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1: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5: 截至今天13时，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1: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2: 有2台大型挖掘机，安排2台大型的装载机，就是说那疏通路面啊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听众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1: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8: 我台一路记者从拉萨出发，与各方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9: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8: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10: 看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4个过去就行了。
9: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10: 我们现在去呢，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2个发电车，主要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9: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10: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2个爆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9: 那这块累吗？
10: 不累。
9: 为什么呢？
10: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8: 夜色褪去，天色渐明，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2: 对，三个。

0: 수요일에 저도 들렀잖아요. 저도 저도 쇼식 쓰세요. 저도 숨지 소니 쓰시나 진짜. 충치에다 로파에다 사장으로 진짜. 저도 경계
1: 신경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 50个人 分两批过来的 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我来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现在等待命令。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 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2: 为持续强健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
3: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语2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
4: 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3: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5: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3: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6: 유대네 초배 나니 저의 즉 답에 내라 마부터 디테 때이나 그바르니 이게 답에다 더니보 송도 제니나 지자 직전에 망조 그자 예배 요리서 딜레락비나 롭종 제제이나 망조 그 최도이나 당기 시주 라속바 지자 지에 텔이나 알레락비나 흉너지게 부이
3: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10家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7: 让你也个不接受给从上将军中给黑人装备把那个旧军可能都去把来呢，还将给搞我上，他听听真的那个想象嘛，这个年真的黑人了，他会讲给，罗布中去立刻搞个大不思议，他忙完把了门头呢，罗布中也过去呢，黑人装备把些给，那个也过去立给，什么？
8: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动。

0: 刘令轩讲最后一公里。
1: 27号，第六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区各地市的91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置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共4个赛项，包含唐卡制作、时装技术、无人机操控、盲人保健按摩等项目。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
2: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快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的练习。无人机操控特别有意思，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经过2天的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各赛项的奖项。通过评优表彰，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激励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3: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4: 今年以来，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良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1: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坐拥优质天然草场资源。目前全县苏格绵羊存栏18.73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2.5万只。凭借独特高原生长环境，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10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
5: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1: 针对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
6: 入驻浪卡子以来，我们主要聚焦良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栏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1: 目前，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良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科学养殖模式的普及也彻底转变了牧民传统养殖观念，全县牲畜出栏量大幅提升。
7: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纯种选养和肉羊分级管理，按照各地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商品肉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将来本地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4: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加查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8: 近日，纳曲市比如县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

0: 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

0: 意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了，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1: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2: 行。
1: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2: 啊。
1: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
1: 我俩是第一好。
2: 什么文是谁呀？
1: 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
4: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2: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迫害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4: 坐好。
2: 会议对加大柏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
5: 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 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柏拉木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
6: 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7: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 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 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8: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5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 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回原厂吧，撤了吧。不想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
2: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
0: 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呀？
3: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2: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福利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4: 你是这些娘妈没娃傻了吗？啊？
0: 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4: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5: 娘，别学了，吃饭了。来，不行，不行。
6: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5: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6: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即食了。哎，
5: 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6: 嗯。
5: 好喝吗？
6: 好喝，嗯，
5: 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7: 还是你的呀？
5: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6: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5: 啊，
6: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5: 哎，对你不能。
7: 爸，给我加点蜂蜜。
5: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了，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
7: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
5: 怎么了？啊，玲玲，
6: 亮丽，家里什么？你
5: 怎么样了？
7: 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往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莲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8: 少云飞，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

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2: 凌云在哪
3: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凌云。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过。
2: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个。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
2: 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
0: 我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
1: 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

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那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这条刀，我要一直背着它。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你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班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
3: 拖出来！
2: 吴江，拖出来！
3: 把笔抠出来！
2: 把嘴，把嘴掰开！
3: 抠出来！
2: 给我拖出来！
3: 拖出来！啊！
4: 给我拖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5: 喂，好，我知道了。
6: 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5: 送他走。
6: 你去安排吧。
5: 哎，小白。
6: 哎，刘大夫，
5: 你怎么来了？
6: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不要紧吧？啊，
5: 没事，好多了。
6: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5: 什么片子啊？
6: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嗯，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
0: 嗯，
1: 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2: 人呢？
3: 那边，往那边跑了。

0: 保重。
1: 逃活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也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堕界。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帮着给看看，哦，看看哪个好。哦，
4: 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裁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治县选个公墓，毕竟马治是堕界的家乡。
4: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血的，咱们马治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0: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1: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堕姐为烈士。
0: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5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1: 好。
2: 武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3: 能提取到指纹吗？
2: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3: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2: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3: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2: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3: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2: 好嘞，明白了。
4: 白姐，开会吧。
3: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4: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3: 开什么会？
5: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爪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械爪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4: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县长。
3: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6: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是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3: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7: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3: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7: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

0: 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志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1: 散会。走，沈司机。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2: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1: 撒谎！ 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3: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1: 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
3: 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1: 我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2: 警察同志。
1: 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黑暗势力！告诉我，
2: 白玉，不行，
1: 说话，是谁？
2: 给我出来！
1: 他马上就到供了。 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面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
0: 你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你也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 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在教你一点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菊，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
1: 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
3: 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谢队长的失踪。队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

张扬何青云拖欠队长过往跟现在的内心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小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
1: 我会给谢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好久没有看到这种酒了，还是那味儿吗？
1: 尝尝。
0: 还是那么难喝。
1: 来，
0: 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的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聊。
1: 哎，小少，停那儿！哎，
2: 你还叫他了？
3: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0: 哎，
3: 说你不爱他了。
1: 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3: 快点，
1: 都烤好了。
4: 哎呀，真香啊！
2: 看我干嘛？
0: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

0: 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好，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慢走，慢走。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个家。白驹，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不能停，不能停。

0: 王局长，这复绿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新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复绿面积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0: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复绿，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汪市长，您慢走。
4: 王总，再见。

0: 大厨，嗯，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嗯，
1: 你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嘛。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着。

0: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账上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1: 等等，我跟你说啊，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都搂钱呢？对呀。
0: 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2: 不是，孟总，吃着呢。
3: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
3: 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0: 谢谢啊，孟总。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听彩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二号矿？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4: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0: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4: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0: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兴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4: 这是好事儿啊！
0: 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4: 他们种草干的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0: 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4: 没问题啊。
0: 接，
5: 孟总，哎，白矿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6: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0: 啊，收屋子，我帮你。哎，白叔，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
6: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5: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不不不，用我这个。
0: 行。
1: 嗯。这
2: 白总，
1: 这
2: 怎么样？
3: 哎，没空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3: 这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2: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3: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2: 啊，
3: 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2: 那不挺好吗？
3: 我当家庭主妇
2: 啊，
3: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2: 吃软饭呗。
3: 什么？咋吃软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2: 喂，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3: 谁？
4: 你姐，
3: 我姐
4: 找我了。
3: 我姐找你？
4: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3: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那儿吧。
3: 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真对不上你。
1: 哎，你，我还以为还是那帮小矿主呢。

0: 我想活动活动。哎，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李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李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0: 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仅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 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律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
2: 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3: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啊，
2: 这
3: 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2: 那是。
3: 你想好了？
2: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
3: 复律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2: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律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
3: 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常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啊？
2: 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 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律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啊，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3: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在新海？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
1: 有问题啊？你
3: 各单位有问题啊？
2: 你别听姐瞎说嘛。
3: 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而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4: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3: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4: 我觉得没问题。哟，白总表态了，
3: 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4: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 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3: 对。

0: 吧，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
0: 妈。妈，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2: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
1: 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
2: 行，
1: 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1: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
1: 哎，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妈，喝水。先喝水。
1: 呦呦呦呦，别倒了，别倒了。喂。方便，你说。
3: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1: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3: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1: 97年？
3: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4: 这个在
2: 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1: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5: 李永强？
1: 你认识王富民吗？
3: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为货运的吴江。
2: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6: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1: 你冷静点儿。
2: 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7: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2: 王富民。
7: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家去过，路线还算熟。
8: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够不可能。
7: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班，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8: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1: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不好吃，回头我就得反复。你看那，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们这。

0: 这个撒糙子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效率太低。仅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1: 就你点子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2: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
0: 三折就能拿下。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9，8，哥，7，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行，你去弄吧。
1: 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2: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现在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地方拿钱啊。
0: 小沈啊，别学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啊。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你之前的信心一样。
2: 真物江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哎呦，等会等点水。哎，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2: 是跟我有关系？
5: 嗯。
0: 车吗？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6: 有事吗？
0: 啊，没事，今天提前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哦，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0: 嗯。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哎。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辛亥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2: 王，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3: 啊，真的，是吧？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2: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辛亥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3: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2: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
4: 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那还得再想想办法。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2: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发我领金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0: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这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呢我。哎，来，大成，我来。
5: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
0: 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怎么？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5: 啊，
0: 到时候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 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5: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 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能干吗？你什么意思呀？漏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5: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哈。
0: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5: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6: 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0: 你大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
1: 主播。
0: 主播？
2: 你也看直播吗？
1: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
0: 行啦，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悠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3: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
0: 妈，
3: 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
0: 朋友。
3: 男的女的？
0: 男的。
3: 广州的？
0: 啊。
3: 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0: 啊。
3: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
0: 啊。
3: 把手机关了，睡觉。
0: 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啊。
4: 小韩，
5: 哎，呦，
4: 韭菜鸡蛋，
5: 哎，
4: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5: 是是。
4: 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5: 谢谢谢谢张院长。
4: 你呀、啊，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5: 本来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
4: 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妈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啊。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5: 行，还是那个味儿。
4: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5: 嗯，那更加了嘛。
4: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行了，人家是来吃饭的。
3: 是是。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子，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好，快出示证，出示一下。
1: 来，来一下。
0: 哟，白矿长，您怎么来了？
1: 抬杆啊！
0: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你跟。

0: 你报警啊。
1: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你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0: 算了。
1: 来看一下出事。
2: 小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0: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猪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人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2: 海春，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了。
0: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2: 煤自己不会说话的，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漏头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0: 明白了。

0: 这是谁修的平板呢？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波研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露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 曝光星海打人踩露头煤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晨，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在另一面呢？
2: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
1: 老于、老刘都在下面，
2: 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
1: 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
2: 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
1: 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2: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富力工程也能消化一批。
1: 富力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2: 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副理，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

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0: 不管你是不是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妇女。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些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啷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是爹家们接了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生机几色，请得生机绿色，请得生机松色，请得生机西色下色的话，俺最爱听这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的，请得生机西色下色的话。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5: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2: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

0: 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1: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的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2: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1: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4: 你们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精明啦！在某某卡里面，要不就得阿布的。不。

0: 꼴짝아라 오르다.
1: 두둥이야 두지 공다. 넘기장미.
0: 넘다 보고.
2: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两三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0: 嗯，俺俩俺就地生就没结婚了呀，可喽，俺就龙白米没辛苦了，忙不起这个的了，俺就老年了，这个样个样的，把就这男子没就他这差点的要嘛的，你他把西部这要的铁龙果呀，要么的原装啊，这不要嘛的，别再别再说啥的。他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你上路那里啊，可喽，地生就真的要去羊啊什么？
2: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0: 他看种族固定的把这些哪个就送掉去啊的，他就是呢哪个时候的看着洗不就到了，就是呢俺最原装了呀，可能这不有吧，这你呢太龙大龙的胸腔不过多啊，什么家下就能出了过多啊，这当个三大章节给他拿在中央上不过去，俺也提到了呀，可能那个前面叫住一位，
3: 他叫住到公开明星的
0: 呀呀，不太多啊，这他刚下去不多啊，他就把没大的给套上去了，
3: 有
0: 怎么能见不能哎，
3: 怎么听上你讲的呀，我把它看过到这儿吧，这是到这儿吧，
0: 大表
3: 对啥新民讲没了张爸谁的大
0: 表。
2: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0: 啊，你刚才遇到了，这边我身边没弄，刚才前三几天上不去，他过这边是主要胸腔不着过来的，那了过双双腿完了，过刚才也忙了。
2: 20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0: 那个节目的了，准备通不了，提升到还讲搞不呢？当俺做那个节目，这啥讲个也不有问题，创作能忙作个搞不起来些的，俺做弄不好有的些的。他唐代我讲那些呢，啥子开发商那啦，日到香港公路看到片子里要嘛，那在哈江突破的啦，哈江最不是这样的，除了家家就那水不大，我不要；别人说那妈不大，我不要的。
4: 喂，这是第一位。
0: 哎呀呀！呀，底下那么细长的，夹不弄哎，别弄了。
5: 夹不弄。
0: 哎呀呀！他跟这种，你这边夹不弄啊？
5: 那是没弄。
0: 哎呀，很卡拉的，同志，可是自家去吧。
5: 卡拉的那夹到的里头
0: 了。这大哥听着里头没？
5: 也没说。
0: 听着里那每个透过眼睛没就是不打。对。
2: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6: 咋当的？那些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些装嘛去呀？他妈看中王中天嘛去呀？天哪，水也用了呀！
2: 如今，

0: 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时日轮班，五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1: 在当松教团每将我个接案的阿祖，跟着应备参谋，深秀预备。

0: Tene ko ndi tingsan dakwa nga wata tige che du ta ginga chuk chung chung che, chun yung somra Tene mangzo ka jige maa chongmeel maa chu yudu yang chongdu lu chu che O nde che dina nga Tene di nang di zang zi che, di nang tige zang zi che Tene guanzin ga di me yi somna O nde su guanzin ga du li di
1: 这个打开大家说然后现在是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啊我们四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
2: 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3: 吴义军，
1: 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四部村的八零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十余年。
2: 从这走，
1: 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3: 对对对，
1: 如果一涨水的话。
2: 那个沙子就往上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10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1: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四部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能通过我们诸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社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 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泰公司给四部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我们给你们送过来。今天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2: 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

0: 汇集每个家庭，村民的极难筹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1: 一二三，
2: 我的天！哎，这个墙，马的，他这个搬这是，这三只火车搬过去啊，这些是，
3: 差不多，
2: 那全部增加了，
3: 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4: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3: 对，
4: 然后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3: 是，
4: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3: 很多。
0: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3: 这很科学的。
0: 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4: 帮随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
0: 巴桑，这位荣获双十佳殊荣的基层宣讲员，始终用乡音乡语和身边事例，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4: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5: 那平方是180平。
4: 180啊，那他们有六个人七个人？
5: 没多少，9个人的。
4: 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房子。
5: 对，邻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真的挺好的嘛。
4: 对，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5: 对，
4: 这块是个什么情况。
5: 对，
4: 然后。
0: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4: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5: 第四句的也不弄，
6: 也不弄，
5: 对，特别好，
6: 也不是这弄。
4: 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5: 大楼可能稍微能简单些的，现在不住几楼？
6: 不住二十万有的。
5: 大
6: 楼那三房不住二十万有。结构是巨大，也问这屋里，但我住建成个住房，结构建成个住房，其他空房这家屋里，但他钱那是一，那三房里不住二十万有。
0: 在补贴帮扶之余，思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4: 走，
5: 他们说，
4: 来了，干嘛的去了？姐，
5: 哦嘞，哟，这点玉米多，
4: 这点玉米，
5: 玉米那里，还有大花青木多，
4: 对，
5: 这来看的是你们这里，
4: 这来洗衣机几多少？
5: 洗衣机，
4: 那么长洗衣机呗？
5: 等你干嘛的自己
4: 洗呀？
0: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4: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万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

0: 积分的内容覆盖中规民约、中规守矩、环境卫生等八大类目，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1: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精气。

0: 最多二十多场，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2: Hello， 我就在孜孜戎村经营，大连公司也有俺地属经营的，然后在村属经营的，我给家人去支弄的这，
0: 没事啊。
3: 他这一他那个家庭可真是难受。
0: 等到这七月呀，也等到我他妈领个这。
3: 他早我做，要不他天气不是的，那里天气安堂不吃吃，他出国去，家我是肯定跳了呀，这大姐吃吃军都。
1: 孜孜戎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4: 祝你留村，你们这
2: 好意思。
4: 哎呦，今天创作很
2: 多了。你怎么想？这种创作做什么人意思？
1: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2: 这养我不养我，因为得过来有
4: 养我学校的你。
2: No，
4: 月前他工资喊我的个嘞，喊我去。那你。你工资平常多少样？平时当不得。
2: 哦，
4: 你提的。
2: 车里
4: 人的。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3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2: 他这个做人工智能吧，提的，就话内资行业的停在了，现在是七位面，那个就把内资明星的最存在的停在哪位呢？我做现在是，他来呀，我现在停在做单的，提的是免费的。但我做也好，人家俩你产生那种引进名气，人家羡慕的。今天我做邻居的教育教个喊我去嘛了呗，喊我团队的我做提拿我的教育教去，我的教育教的引进名气看我去。今天人家个项目公司呢，他回家，他回引进名气家伙了哇，他回家去。今天日里嘛，咱这跑这种把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教去，他回去没呗？计划教啊，他回的。我的
4: 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

0: 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1: 俺做南开头了，你没这蒙古的，别记得俺做这个中国的，云南上俺最怕说，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其实起就等着的，等下买不赢的俺做连个秋笋那钱啊嘛是吧？没。
2: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3: 你们啊，你哪里的事业他拿了零秒线的时间了，那个就是他就是啷个兄弟们讲的开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他们一家这的，你他那个得丢，你人工不拉两嘛，老姐，他哪个来个那这同志，那家头亲的也不行了。
4: 哦，老杨都来大介绍。
3: 听到这的话嘛，
5: 是个对不弄了，
3: 是
5: 对不弄。
3: 你听到这那叫什么？你瞧他们保安同志是到去见那草药屋洗头的三只是女人。
5: 哦，他掐呢，他掐呢，他没药什么影响。
3: 弄。
2: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置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3: 去年冰箱也没多少呢，我做下大是特别潮了容啊，他那冰箱是当年前年的，要新弄的，那下路弄潮了嘛，上不去要新弄了。他年轻人跑小都想这也没多少，他第二年呢，个月那这咱们西顿了，凑起小都钱呢要新弄。
2: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孜孜戎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
6: 俺们小姐也去参加的那老年队啊。
2: 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1: 听老大空山下落啊，不仅张美生这么大个气过啊，
7: 有
1: 好去他讲这个要困得紧了嘛，人不紧了嘛。啊，哎，这当时松脚切切切的有点大。今年差不多恰是那种，咱们松脚切切，松脚切切切切。
7: 切切。
1: 啊，我现在也不大。几天个节啊？什么？
7: 星
1: 期五。哎呀，星期几留着星期？
7: 现在也不起来松脚切切的。
1: 你松脚切切的，你松脚切心要困得紧的，这个不大困得紧的，我。
7: 不要的
1: 啊，不要的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
7: 你讲我的，
1: 你讲我去，
7: 你讲我切去，讲我切红过去去，
1: 真的要不听的，对不起，讲我切红过去去，你讲我穷了呗，哎呀呀，你
7: 恐怖死。
2: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

0: 递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它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司部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1: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0: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二爷，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等你回家还路。没事。哎，我来吧。那个，我拽回来。
1: 你，刘老四，
2: 过来。
1: 二爷，
0: 瞅啥呢？过来，
1: 过来，你的，瞅啥呢？过来，过来，来。
0: 二爷，二爷，
1: 别这个，
0: 这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1: 啥都没西边的，就了等你从塞呢。这俺俺指不到了，酒楼送货呀。啊，
3: 傻的你！
1: 算了，带走，不用了。
3: 二爷，
1: 进来，进来。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3: 快！
1: 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3: 干什么？
1: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3: 哦哦哦，
1: 走，
3: 干什么？快点！
1: 一脚后出开，我弄死你！
4: 二爷，二爷，你先相信，相信。气死了，没事没事。风车。二爹，你走。

0: 买卖那么好，咱们说不做就不做了。
1: 哎呀，没办法，酒楼太帮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0: 肖局长知道？
1: 他肯定知道啊。
0: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现在开大一点，我给你五十根。

什么鸟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0: 哦，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也不贵，翻个番儿。

0: 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点你的心碎而已。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2: 赶紧进去。
3: 刚才我也被呛成咋回事？
4: 呛成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3: 疼。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4: 我哪知道啊？
3: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2: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3: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老婆，哎，快，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事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2: 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0: 那他呢？脱身了吗？
2: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2: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2: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
4: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
2: 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用户，
1: 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2: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3: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2: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
1: 嗯，
0: 几锅了还不睡啊？
1: 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唐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2: 不全是。
0: 那咋了？
2: 哎呀，俺心里记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2: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1: 小棍儿，你呢？
3: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唐，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1: 那就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2: 我去见他吧，啊，
1: 行。
2: 那个，小棍的事先别跟父亲说，啊，
1: 知道，知道，知道。
2: 这趟回松林镇啊，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1: 嗯，放心吧。
2: 哎，你睡去吧。
1: 你还不睡？
2: 啊，行。早点睡啊。
1: 嗯嗯嗯。

0: 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六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局长，皇军宪兵队来了。
4: 来了几个人？
3: 三个。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三鬼。空你去吧。
1: 神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功。
2: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神田局长。
1: 神田君的东西。

0: 有人动过吗？
1: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0: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1: 太贵 Kills Kitty。

0: 小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鸦片，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小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
1: 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面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2: 站！你，
3: 长官，给个司令。
0: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在此之前，小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分かったか？
1: 是。
4: 戻るぞ。
5: 散了。
1: 来。
6: 散了，都散了。
1: 局长。
7: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1: 哎呀，属下不敢。哎呦，
7: 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
1: 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来来来。哎呦，局长。

小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
1: 哥，你找我啥事儿？
0: 妈的，赵庆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1: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1: 那咋整啊？
0: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
1: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呀、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1: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哎呀，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
0: 你傻呀，酒楼值几个钱？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私火，夯不啷当。

0: 小队长，我春天不提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

0: 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那就尽快成交。
0: 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1: 一并谢过了。
0: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1: 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0: 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1: 什么？加征鸦片税？
2: 老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0: 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吗？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1: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就按您出的价。
0: 哎，对了，
3: 对呀，
0: 对，回头把这事办了啊。
3: 好，
0: 另外下月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咋了？明白。
0: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1: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啊，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了，啊，真是一家人。
4: 哟哟，
5: 郭团长，
1: 你才来呀？哥呀，啥叫才来呀？
5: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1: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6: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欢你儿吗？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堡去，玩去吧。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0: 有道理啊。嗯，
1: 哟，嗯，玩上了。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2: 马的挺好啊，来。

0: 你问那么细干啥？哎，咱们掌柜定的可规矩了。不对，也是咱掌柜要定的，这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1: 啰嗦，不住了，
2: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嗯，这咋还急眼了呢？你们掌柜的在吗？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哦，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2: 没事儿。
0: 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3: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4: 二爷取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3: 哪儿啊？啊，我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
4: 收下了。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3: 不用点，
4: 谢了。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 不妨你说就不说了啊！
5: 想好了。

0: 你们家的生意挺好的，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同四海。

0: 街的邻居来回走，哎呀，拉拉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啊，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

上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

0: 给谁顶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2: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
3: 不就是河边摇的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份，
0: 你这年轻人吧。
1: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2: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1: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2: 真假的？
1: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哟，客官，您住店？
1: 掌柜的，有房吗？
2: 有。
0: 客官几个人？
1: 一个，有单间。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
0: 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这边。
3: 娘，鱼真好吃。
4: 还没吃过啊？嗯。
0: 小五子。
4: 董掌柜，又来客人了。
0: 今儿去谁家吃了？
4: 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
0: 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5: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嘿，
0: 那好啊。
3: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比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0: 嗨，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1: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间那间上房就是。我带你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1: 不可能啊，松阴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2: 镇上没有生脸吗？
1: 这几天来往松阴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是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2: 你登记的不全？
1: 绝对全。
2: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1: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呀？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2: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1: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2: 刘板胡也来了。
1: 刘板胡？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呢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阴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2: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1: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2: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便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1: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2: 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1: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2: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1: 你擦擦。
3: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4: 是吧？
3: 我呀，打小是吃白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

0: 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1: 真儿，真儿，
2: 螃蟹，
1: 哎，这么早关门呢？
2: 哎，螃蟹，您有事儿啊？
1: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2: 你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3: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1: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3: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1: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3: 螃蟹有话直说吧。
1: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3: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对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1: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1: 什么远房亲戚啊？姘头吧？
3: 王爷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儿，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遛虎嘴儿，没屁割了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1: 大阔之，你骂谁呢？
3: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1: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4: 滚犊子！
1: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3: 瞅啥呀？人走了。
0: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行了，我该走了。这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新小的地儿。

0: 这就走啊？是，
1: 王嫂也这时候来问这个，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非得今天？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抚客栈啊。你傻呀？王嫂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转了趟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的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 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卡能容得下你。

0: 今晚好，我就是叶良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哎呀，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咱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成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香烟了，买香烟了，买香烟。
5: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6: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5: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
6: 哈。哎呀，小文，哎，
5: 再给你。
6: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5: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6: 哎，保局赢钱了，
5: 酒楼兑出去了。
6: 啥？为啥？
5: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6: 你要走啊，
5: 朋友们，
6: 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
5: 我也想离开牡丹江，
6: 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5: 我带着你走啊！啊，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还太你嫂子咋想的？
6: 那你走了，我咋办？
5: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6: 德远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
5: 我就好。
6: 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哎
5: 呀，你这是没完了呀。

0: 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德元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0: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2: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这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是让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

0: 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加点
0: 小心。
1: 放心吧。
2: 哼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3: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4: 奉天。
2: 奉天。
3: 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受累，不如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1: 朱老板，
4: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3: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2: 兄弟打哪儿来？
3: 奉天。
2: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5: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2: 您这是要出去啊？哦，出去一趟。
5: 你慢走。
2: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2: 走。
5: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板胡。

0: 皮货生意的。那你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敢皮货生意了吗？
1: 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
0: 素波汤，这汤个邪乎，红色的。
2: 你是错吗？
0: 牺牲钱让我来松林站的安抚哥。

又出远门啊？说，曼川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礁牺牲的。他是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 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听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了他抢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谁呀？
0: 胖四海。两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0: 怪不得胖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总，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现场。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保重。
0: 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出来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焊烧，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3: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0: 我二楼请。哎，
3: 小然子。
0: 哎，小然，哎，
3: 掌柜的，
0: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哎，
3: 好嘞，
0: 好。

0: 接着说。嘿，叔，嗯，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0: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啊。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是郭唐风，你划不着他，给划不出了，划不出了，划不出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别吓唬蕾蕾，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投资本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0: 这么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
1: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2: 小二，
3: 哎，老板，
2: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3: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这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看看呢。
1: 嗯，
0: 来，走。好玩吗？
1: 嗯。
0: 来，给你煲个汤吃。来，大小子。
1: 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道来呀？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这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0: 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1: 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2: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营镇里外都搜一遍。

狗牙子，狗牙子，狗牙子。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

0: 王爷，你这丢孩子了？谁家孩子？裁缝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你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了？
0: 废话，月兰好哪天不来生人啊？爹，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 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找东西去。
1: 大阔山，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唐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就这样慢慢算。
2: 你！
3: 快点，三人成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金刚，战斗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用血
1: 流之血，雄霸用黑金元的力量制造出了近视吸血兽，吸血兽不断吸收人类视力。神兽战队为阻止吸血兽的恶行，不慎也被变成了近视眼。多亏王明出现，赶跑了狼狈怪和机械兽，化解了这次危机。

0: 机械兽太阴险了，把我的完美势力还给我。
1: 大意了，居然中了机械兽的招。
2: 叫你好好保护眼睛，还要不要整天看手机啦？
3: 你别说了，早知道近视这么难受，我一定保护好眼睛。
4: 大家快来试试，眼镜配好了，每人一副，渣渣同款。
5: 哎，给我一副。
1: 还是看不到啊。没救了。
4: 看来被机械兽吸走视力，普通眼镜是不起作用。
2: 据说狼狈怪在卖奇效眼镜，很受欢迎哦。
6: 真的吗？那赶紧去买吧。
5: 狼狈怪卖的眼镜，你敢戴吗？
1: 肯定有古怪，我们去看看。

0: 接手机了。
1: 发财了，小尖儿，你真是商业奇才，机械兽让人变近视，穿戴麦机械兽能量控制的眼镜。
0: 看你高兴的，等会儿你就看到戴上咱眼镜的人类源源不断地变成黑士兵了。
2: 终于到了。
0: 就是这里，卖救命眼镜吗？哟，真是冤家路窄啊。狼狈怪，怎么是你们？
2: 狼狈怪卖的眼镜，肯定有诈，我们走。
3: 忍一忍呐，黑眼镜要紧呐。
0: 你们买得起吗？大家都是黑暗星球来的，老乡一场，能不能打个折呀？你都这么说了，免费送都行。
3: 真的吗？
0: 不过嘛，要看你们能不能通过考验。哼，
2: 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
0: 小意思，让我来。开始了。
3: 向上。
0: 错。
3: 哎呀，明明是向上啊。
0: 我不服，再来。向左，错；向右，错；向上，
3: 错；
0: 向下，
3: 错；
0: 错，
3: 错，
0: 错，
3: 错，
0: 错；
3: 向上，
0: 向下，
3: 向左，
0: 向右。玩够了，大家给他戴上。
3: 老天爷呀，我终于看见了。
0: 小皮皮，我可爱的小皮皮，哎呦哎呦，这小脸蛋我终于能看见你了，呵呵呵呵，可爱死喽。
4: 就是这里了。
0: 呀、yeah, 神兽战队来了。
5: 老板，你这眼镜不对呀、啊、一直在闪紫色的光、啊、嗯，老板。
4: 眼镜里有黑镜、啊、
6: 可以让人变黑士兵。
7: 大家小心。
1: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6: 必须解决机械兽，不然有更多戴机械兽眼镜的人会变成黑士兵的。
7: 你们视力不好，这里交给我。不行，我们神兽战队共同进退。
6: 王明，你来指挥，我们必须阻止他。
4: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忍耐潜隐，心字排石，耐心金甲武装。耐心金甲隐身。
8: 天真啊！
6: 王明，你没事吧？
7: 机械兽好像有透视技能，能看见我。啊，
8: 我的视力是不是比上次强得多得多？
4: 大家听我指令，防御阵型。李聪，一点钟方向。
6: 阿西，十字掌。
4: 小叶，三点钟方向。
9: 玄鸟飞刀。
8: 轮到我了。
4: 张力，防御。
10: 灵犀护体。
4: 陈胜。回头！
7: 什么？
8: 你们就别白费劲儿了，我的视力好到超乎你们想象，你们根本碰不到我。
6: 那个，你看这是什么？
8: 这不可能！
6: 你这视力不行啊，需要我帮忙吗？
4: 机会来了，一挥，三点钟方向，我已锁定目标，专心神鹿智能炮。